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城汽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从保定一个改装车厂起步，靠皮卡起家，拼 SUV 称王。哈弗 H 六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的销量冠军，创造了中国品牌的神话。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城身上应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到长城汽车。来聊一聊他的辉煌过往、转型困境，以及那些让人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尘缘》。

号改装车为生的小厂负债累累，前途渺茫，但魏建军骨子里面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做皮卡。1996年第一辆长城皮卡迪尔下线，定价仅为6万多，比当时的主流皮卡便宜近一半。凭借着超高的性价比，迪尔迅速打开了市场。1998年长城皮卡首次登顶全国销量第一，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连续27年稳坐出口销量冠军宝座。2002年长城推出首款 SUV 赛弗，定价8万，再次引爆市场。2011年哈弗 H6 横空出世，以10万级的价格超越合资的空间配置，精准击中了中国家庭的需求。此后数年间 H6 的销量如火箭一般窜升，2016年一举冲上了55万辆的巅峰，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销量冠军。

哈弗 H6 的成功让长城汽车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长城汽车年销量突破百万辆，净利润超过了百亿元，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车企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长城的专注战略，在其他品牌全线出击时，魏建军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主动暂停同样走量但利润不高的轿车业务，集中所有资源发展 SUV。 这种孤注一掷的决策让长城在 SUV 领域迅速建立起技术护城河。2013年长城推出首款自主研发的 1.5T 发动机，2017年迭代的第二代 1.5T 直喷发动机参数已接近合资水平，变速箱领域同样是进步神速，从早期采购现代的 6AT 到2017年自研的 7DCT 的湿式双离合量产，长城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核心动力总成的完全自主。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哈弗称王的同时，长城的其他战线同样捷报频传。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长城炮横空出世，开启了国产皮卡的乘用化时代，上市即热销。坦克品牌的诞生更是神来之笔。2020年底，坦克300上市，凭借着硬派复古的设计、强悍的越野性能，迅速成为网红车型，一车难求。坦克300之后，坦克500、坦克400相继登场，硬生生在 SUV 红海当中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硬派越野细分市场。到2023年，坦克品牌累计销量突破30万辆，成为中国越野第一品牌。欧拉则以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定位，凭借着好猫、芭蕾猫等车型，在微型电动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皮卡到 SUV， 从越野到电动，长城的产品矩阵日渐丰满。

然而盛极必衰，在哈弗 H 六销量下跌、形势严峻、月销量仅5000台左右的时候，销量崩盘的背后是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外部比亚迪、宋 PLUS 等新能源竞品异军突起，凭借着 DMI 超级混动的低油耗优势，大量分流了 H 六的潜在用户。内部长城的优质资源由哈弗向新高端品牌魏牌的倾斜，分散了 H 六的养分。更致命的是产品布局的失序，长城从 H1 到 H9 的疯狂扩张，2020年之后大狗、神兽、初恋、赤兔等等一堆新车型的密集投放，大多数市场表现平平，进一步分散了 H6 的资源。

如果说 H6 的失速是旧王的陨落，那么高端品牌魏牌的屡战屡败则是长城兴亡难立的尴尬。2016年魏建军赌上了自己的姓氏，创立了魏品牌，定位中国豪华 SUV。 魏建军在发布会上动情地说，这一次我决定用自己的姓氏来赌一个承诺。首款车型 VV7 上市即热销，月销一度破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质量问题投诉增多，油耗偏高，产品迭代迟缓， VV7 的销量急转直下。此后魏牌连续推出了 VV5、 VV6， 试图复制 VV7 的辉煌，但均未能成功。2021年魏牌全面转型混动，推出摩卡、拿铁、玛奇朵等咖啡系列，但高昂的定价、不清晰的定位，让这些车型在理想和比亚迪的夹击下举步维艰。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长城汽车。长城的转型困境还体现在新能源布局的滞后上。2022年，当比亚迪宣布停产燃油车全面发展新能源时，长城的新能源步伐却显得迟缓而犹豫。2021年，长城新能源渗透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2年，随着欧拉好猫芭蕾猫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善，但欧拉的定位是女性小车，覆盖人群有限，在主流家用的新能源市场，长城迟迟拿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哈弗 H6 的插混版姗姗来迟，定价17.98万起，比宋 Plus DMI 贵了近20000，消费者并不买账。魏牌的咖啡系列虽然技术不差，但是高昂的定价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面对困境，长城开启了一系列的自救行动，哈佛推出了二代大狗，定位轻越野，试图开辟新的细分市场。之后长城发布了全新的 HI4 混动技术，强调四驱体验两驱能耗，搭载于哈佛骁龙 MAX 等车型。在产品层面，长城开始调整定价策略，魏牌也进行了价格调整，性价比明显提升。在组织架构上，长城对欧拉和沙龙进行了整合，优化资源配置，而魏建军本人也重新出山，亲自抓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目前坦克品牌是长城为数不多的亮点，凭借着坦克300和坦克500的热销稳住了基本盘。长城皮卡依旧坚挺，长城炮在细分市场独占鳌头，但皮卡和越野毕竟是小众市场，难以支撑起长城的体量。长城正面临着老产品卖不动，新产品上不来的尴尬局面。

0: 今天
1: 回望长城汽车，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阵痛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 SUV 品类的专注，源于皮卡和越野赛道的深耕，源于技术自研的执着。而它的挫折也源自于产品扩张的盲目，源于高端品牌的摇摆，源于新能源转型的迟缓。哈弗 H6 的失速，魏牌的困境，都是长城从单一爆款向多品类矩阵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长城最可贵的品质是始终没有放弃对技术的投入。 HI4 的混动 3.0T V6 发动机 9AT 变速箱柠檬平台坦克平台，这些技术的积累是长城翻身的底牌。而正是这种对于技术的敬畏，让长城在每一次危机当中都能够找到出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5，0417625646。
3: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九点半，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一起来度过。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的是第三本书，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今天呢，从这一周开始共同走进的是第二章的内容，看见你的情绪模式，修补你的能量。

羡慕与嫉妒，谁偷走了你的幸福呢？说到幸福，一定绕不开不丹。不丹呢，被誉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前几年呢去过不丹，发现那里除了山清水秀之外，物质条件相当匮乏，大多数的人的生活呢都很清贫，但从他那清澈的眼神和纯真的笑容当中可以知道，他们的幸福感真的很高。

再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举世瞩目，可是在物质高度丰富的今天，大多数人却过着焦虑的生活，就算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焦虑感甚至高过普通人。为什么我们的物质条件比不丹优越，幸福感却远不如不丹人呢？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曾经一篇题为《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文章哦，引起疯狂的转发，网友为此写了个段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网友写的这个段子：溥仪3岁登基，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王俊凯17岁身家过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项羽24岁率兵起义，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扎克伯格34岁身家4000亿元，马化腾47岁身家3000亿元，比尔盖茨60岁身家5000亿元，李嘉诚90岁身家2000亿元。你看，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无论你今天过得如何，总会有人比我们更加优秀的。一旦你的内心开始竞争和比较，你就很难不焦虑。于是呢，拼命往前赶就成了大多数人现在生活的状态。如此生活，又怎能幸福呢？

事实当中，比较让我们产生焦虑了。我曾经认为不丹人今天之所以幸福指数高，是因为不丹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大致差不多。如果不丹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丹的幸福指数会不会受影响呢？曾经我问过不丹前总理这样一个问题，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我说不会。他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呢？我稍后再和大家分享他的理由。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人为什么总喜欢与他们比较呢？为什么呢？比较的比啊，你看这个字就像两把匕首，一把插向别人，一把插向自己。一味的追求如何比别人幸福，这其实无异于自我折磨。可是人们为什么还是要跟别人进行比较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啊。两个好朋友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头猛兽，其中一个呢立刻换上了轻便的运动鞋，另一个说，你换鞋也跑不过猛兽啊。那个人回答，我只要跑得过你就可以了。这个故事很好的说明哦，人们为什么总是会跟别人进行比较。在求生存的环境下，比身边人优秀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灾难来临的时候呢，什么人存活率比较大呢？当然是跑得更快的那个人。所以比较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的需求。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求生存的本能就像内置在我们的基因里的程序，它让我们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跟别人进行比较，因为只有你比身边人优秀时，你才会心安。既然比较是人类的天性，在真正开悟之前，我们很难做到不去比较的，我们又该怎样正视比较呢？

其嫉妒，不如羡慕。比较一般人会产生两种情绪，一个是羡慕，一个是嫉妒。这两种情绪呢，就像一对兄妹，看似两个个体，产生根源却相同。羡慕呢，是只看到别人拥有的，自己呢也希望拥有。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成就或财产等不及别人

的时候呢，渴望得到或希望像他人一样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呢，会激励自己进步，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变得和羡慕对象一样好。但映射出这样一个事实，想和别人一样好，甚至呢比别人还要好，究其原因呢，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不够好，这样的信念会打击人的自信心，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而嫉妒呢，则程度更深，它是指啊，当我们看到别人拥有的和享受着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呢，希望对方失去，以平衡自己的内心呢。而对方呢没有失去的时候所感受的一种痛苦的情绪。嫉妒啊，会伴有冷漠、贬低、排斥或敌视的心理状态，以及一定程度的攻击性，会使自己有意无意地迫害他人。严重时呢，人会产生恨的情感，想要毁灭他人。

有人说，要成为一座城市最高的大楼，有两种方法，一个呢是摧毁所有比自己高的大楼，另一种呢就是打好基础，不断的努力往上建。前者就是嫉妒，而后者呢是羡慕。羡慕看起来很正面，但是两种情绪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大相信自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是自我价值不足的体现。

们之所以习惯与他人进行比较，就是因为自我价值低呀，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当你察觉到自己不够好的时候，要如何感知幸福，如何创造幸福呢？还记得前面我说我曾经问不丹的前总理哦，问他的那个问题，如果不丹有部分人先富起来，幸福指数会不会降低？不丹前总理是这样回答我的，获得幸福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寻求，从刺激反应中满足自身，通过五感，五感是什么呢？是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来获得幸福的来源。这种满足是靠外在刺激得到的，不仅短暂而且危险。

而另一种呢是透过内省获得平衡，通过对心灵本质的了解，由内而外滋养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呢不依赖任何物质，不单的幸福是来自后者，所以不会受经济发展影响。这番话说得很好，是的，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物质生活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绝大多数人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位总理说的那样，通过外在的刺激来满足自身，透过物质的丰富来获得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我们都知道是短暂的，因为当我们往外寻求的时候，你总会看到别人比你更好，这样羡慕和嫉妒就会让你不得安宁的。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必须从内在入手，从精神层面去追寻。如何才能了解心灵本质呢？可以尝试从羡慕和嫉妒两种情绪入手，让这两种情绪成为觉察的入口，

每当自己感到嫉妒，恨不得竞争对手彻底消失的时候，提醒自己，与其嫉妒，不如羡慕。我们不用去毁灭别的高楼，只需要打好自己的基础，不断的往上建就好了呀。当然，把嫉妒转化为羡慕还不够，因为嫉妒和羡慕最本质的本身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个时候呢，要时刻的提醒自己，不是自己不够好呀，而是自己还可以变得更好。当你能够看到祖先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内置在我们基因内里的比较程序时，你就会明白，你今天之所以要做得更好，并不是出生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跟别人比较，而是你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样，你就能从无形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了。当你内心平和的时候，幸福感自然而生。不丹之所以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除了不丹人贫富差距不大之外，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不丹人的精神生活丰富。我所到之处啊，到处都是庙宇，几乎人人修行。不知随着不丹经济发展，当人们开始追逐外在财富之后，会不会放弃修行？如果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够重视人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幸福指数会越来越高。我们总以为幸福啊来自外在，所以非常去努力的去寻求物质的丰盛，却不知物质是生活所需。追逐物质并不能让我们幸福稳定持久，真正的幸福快乐却是来自我们内在的丰盈。但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冲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年五月份新能源汽车预计的销量。日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据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零售量预计达到95万辆，环比上涨12%，整体市场渗透率约为62.5%，刷新了历史的高位。在新能源车的强力拉动之下，五月份狭义乘用车整体零售预计达到152万辆，环比增长近10%，车市呈现出明显的回暖态势。回顾此前四月份市场，狭义乘用车零售量为138.2万辆，同比下降了21.5%，环比下降16%。四月份整体车市表现偏弱，其中燃油车零售53.4万辆，同比降幅高达37.2%，环比下降32.7%。同期新能源汽车零售84.8万辆，同比下降6.9%，环比基本持平，渗透率达到61.3%。

进入到今年五月份，多重积极因素共同推动了车市的复苏。五一黄金周期间，消费者购车意愿显著提升，各地车展集中举办，厂商力度持续加大，也有效激发了看车买车的热情。此外，北京车展前后集中上市的全新车型逐步开启终端交付，为新能源车市也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厂商销售的动向调研结果显示，占市场总销售量七成以上的头部车企，五月零售目标环比四月增长约10%，这一增幅也符合历年同期常规性的季节走势。结合终端表现，联乘会综合判断，五月份车市将会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全月温和增长。总体看来，五月份车市处于温和的复苏通道，新能源汽车在销量和渗透率两个维度同步提升，持续发挥引领作用，也成为了推动行业复苏的核心力量。联乘会方面表示，随着前期政策透支效应逐步的消退，市场正在回归到正常态化的运行轨道当中。

们再来聚焦国际油价。记者从央视新闻了解到，截至到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2:34，纽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1美元，跌幅为4.55%，报收每桶98.83美元。与此同时呢，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 下跌4.57美元，跌幅4.73%，报收每桶92.03美元。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发布。首先呢，来聚焦广汽传祺。日前，记者从广汽传祺官方获取到了旗下中大型 MPV 向往 M8 PHEVL 车型的官方图片。目前呢，现款的仰望 M8 共有十款车型在售，售价区间为26.99万到40.99万元之间。通过外观来看呢，该车采用最新一代的一品麒麟家族式设计风格，大尺寸的纺锤形前格栅，内部呢辅助的是横向菱形的镀铬元素进行点缀，同时搭配两侧七字形的大灯组。另外，该车呢配备机动雷达。另外，通过车身的侧面来看，新车采用了较为平直的车顶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车内的乘客进一步提供充足的头部空间，带来更加舒适的乘坐体验。同时呢，官方针对于车身侧面多处也加入了镀铬元素进行点缀。

在内饰方面呢，采用的是环抱式座舱设计，并且进行了上深下浅的配色方案，配合了多处细节的镀铬，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质感。同时呢，配备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悬浮式的大尺寸中控屏、单侧手机无线充电和天窗，最符合用户当下对于配置方面的需求。那么另外呢，从车舱的俯视图片来看，新车采用的依旧是2+2+3的七座布局，二排座椅呢是独立式的设计，并且带有单独的控制触板。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该车的长宽分别为5264、1898、1848，轴距为3070毫米。动力层面，该车搭载的是由型号为 4A15J4 的 1.5T 发动机所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70马力。在电池层面，其将搭载3英里电池组。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汽旗下的另外一款车型皓铂 S600。最近广汽皓铂官方宣布旗下全新的中大型运动级 SUV 皓铂 S600 实车现已到店，并且可以进行试驾。新车呢已经于此前开启了预售，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20.99 万到 22.99 万元之间，现时的权益价格为 18.89 万到 20.89 万元。该车呢定位为中大型 SUV， 外观呢则采用的是轿跑 SUV 的风格，车内则会配置副驾零重力座椅和 ADIGO 6.0 智能座舱。那么动力呢则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系统，同时还会配备广汽星灵智行 ADIGO GSD 驾驶辅助系统。通过外观来看呢，皓铂 S600 设计上采用的是山海轿跑 SUV 的造型理念，前脸配备分体式的山海之镜大灯，日行灯融入了 H 的品牌标识，搭配主动进气格栅和双蒸汽通道，辨识度和空气动力学的效率进一步得到提升。那么通过车身侧面来看呢，溜背式的线条造型较为动感，同时标配无框电吸门，近90度的开门角度，上下车优雅而便捷。车尾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 LED 尾灯和宽体的包围呼应，运动感较为浓郁。

车长宽高分别为5015、1933、1700，轴距达到2936毫米，定位为中大型的五座 SUV。智能配置方面呢，全系将会标配机动雷达以及27个感知元件，搭载的是 Momenta R7 智驾方案和 ADIGO 6.0 大模型系统，具备高阶辅助驾驶的能力，覆盖城市道路、高速等多重场景。动力上，皓白 S600 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纯电版基于 AEP 3.0 纯电平台打造，标配的是800伏的高压快充，单电机后驱功率25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6.5秒， CLTC 续航里程为660公里。增程版车型搭载广汽自研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118千瓦，加92号机油即可， CLTC 纯电续航215公里或230公里，对应的 CLTC 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200公里和1260公里。

最后来关注一下别克。根据别克官方发布的消息显示，致敬 L7 纯电版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上市。据了解呢，该车将会为全系标配800伏架构，搭载 6C 快充，并且全系车型续航超过700公里。此前别克已经推出了致敬 L7 增程版车型，售价为17.39万到21.99万元之间。那么根据此前所公开的申报图片来看，致敬 L7 纯电版和增程版的外观保持了一致，采用别克家族化的设计语言，搭配星空展翼大灯组，车头配备有激光雷达，预计将会搭载增程版上所使用的逍遥智行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另外根据申报信息来看，该车未来或将会换装成半隐藏式门把手，但是遗憾的是，官方此次宣传图片当中并未体现出相关细节。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032、1952、1499，轴距为3000毫米。

目前呢，纯电版的内饰暂未公布，参考此前发布的增程版信息，该车或将会延续环抱式的设计风格，搭载 10.5 英寸全液晶仪表、 15.6 英寸中控以及50英寸的全景 AI HUD 抬头显示系统。在动力的系统方面的新车搭载最大功率为282千瓦的电动机，电池为时代上汽的磷酸铁锂电池，目前的电池的容量还没有正式的公布。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窗防夹手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车窗防夹手功能呢？顾名思义啊，车窗防夹手呢，就是防止车窗被动的把手给夹住，这是一项车辆上的安全配置。它是指呢，电动车的车窗在玻璃关闭时遇到阻力之后呢，会自动的停止，或者被玻璃的上行行程改为下降行程，以防夹伤，保证车内人员的人身安全。

那么所谓防夹呢，就是安装了一组电流传感器，一直呢是由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机的转速。当电动车窗上升的时候呢，一旦电动机转速变慢，霍尔传感器检测到有转速变化，就会向 ECU 报告信息， ECU 呢随即给继电器发出指令。那么电路呢使反流电流反向，那么使之电机停止或者是反向下降，于是车窗停止或者是移动或者是下降，所以呢有一定的防夹功能。那么参考上面车窗防夹功能的工作原理，通过测试电机电流就可以知道电动防夹手的工作原理。如果遇到阻力，电流超标，电流呢就会反向的进行流动，进行反向操作。那么我们可以试着呢在车窗自主上升的时候呢放上一个瓶子，压倒瓶子之后再检查车窗是否可以停止或者落下。

当然呢，现在高端车型呢会采用更为先进的系统，利用的是红外线或摄像头扫描车身的轨迹。这更厉害的是，在异物接触玻璃的 0.3 秒就可以提前的预判危险，响应速度呢比传统的触觉系统会快上3倍甚至更高，同时呢还能够更加精准的区分手指、树枝等部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养护好身体，健康麦圈，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96.5以及八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周二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麦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直播节目《妇儿健康妇婴同行》。在妇儿健康妇婴同行栏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到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的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常见的疾病、康养保健、预防护理、孕产保胎、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专业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科学安全健康的美好的生活方式。来介绍一下妇婴医院哈，妇婴医院呢成立于2014年6月，是二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也是八一圈区危重孕产妇救助中心。作为营口市第一家开展无痛分娩技术的医院，我院呢分娩量连续多年稳居八一圈区的第一，以精湛的医疗技术、制成的诊疗服务、完善的孕产管理体系，赢得了广大孕产妇及家庭的高度信赖。我们希望通过妇儿健康妇婴同行节目，将科学的健康的理念、专业的诊疗知识传递给每一位孕产妇、每一个家庭，切实的增强大家的健康的防护意识，用专业的医疗力量守护母婴健康，守护家庭的幸福。与此同时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霸天下视频号同步的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留言。如果你有多囊卵巢、备孕不育啊、反复胎停、保胎养护等相关的问题，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李涛主任呢会在节目的现场为您做一一的解答。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告别多囊困扰，轻松备孕，科学保胎。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生殖医学科李涛主任。我们来介绍一下李涛主任哈。李涛主任本科学历，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0余年，先后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北京协和医院进修深造，荣获北医三院颁发的生殖医学专业培训合格证书。在输卵管性不孕、排卵障碍性不孕、免疫性不孕、内分泌功能异常性不孕、男性不孕、复发性流产病因筛查及个体化保胎治疗等领域，均拥有独到的诊疗思路与丰富的临床经验，系统掌握辅助生殖技术的前沿理念与核心的技能，诊疗水平达到国内先进的标准。现任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妇婴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兼任啊辽宁省生殖内分泌与绝经学组委员、辽宁省中西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会常委、中国性学会妇幼保健男科分会委员、营口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八一圈区政协委员啊，非常欢迎李涛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首先有请主任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八天下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啊。
1: 好，听众朋友们、线上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咱们区里妇婴医院的生殖医学科和保胎门诊的李涛医生，非常开心今天能通过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育龄女性最关心的问题。实际这个疾病呢，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了哈。平时看着育龄的女性呢比较高、比较胖，然后就像说又黑又胖哈，所以大概的呢，大部分呢她们都是月经不好。啊，今天呢，我跟大家谈谈这个疾病，也结合我们在诊疗过程中的经验，重点讲一讲多囊。这一部分患者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专业呢，让大家能怀得上，能保得住哈。希望每一个备孕的患者呢，今天收听这个讲座呢，能够获益。
0: 是的，非常欢迎李涛主任啊。首先，请主任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生殖医学科保胎门诊的特色服务，

0: 让大家还更好的了解咱们科室的一些优势啊。
1: 好，
0: 嗯
1: 嗯，我们医院呢是二级甲等的公立的妇产专科医院。
0: 嗯，
1: 我原来就职啊是营口市妇儿医院啊，我从事生殖医学呢也将近20多年了，然后呢2018年呢作为专家人才引进来到我们八圈妇婴医院、
0: 哦、
1: 啊，同年我们牵头成立了生殖医学科和生殖免疫保胎的门诊。
0: 嗯
1: 啊，我们科室呢应该在咱们区内是唯一一家及不孕的诊疗复发性流产的保胎、生殖内分泌的诊治和男性不育的筛查为一体的专业的科室。门诊呢，核心开展就四大业务哈。第一就是不孕不育，这些呢，我之前在讲座里讲了，输卵管不孕呐、排卵不孕、免疫不孕、内分泌不孕和男性的少弱精。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大部分育龄的妇女，看到怀上容易，但保不住。这是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反复流产的这个疾病，我们呢针对这个疾病也成立了专门的保胎门诊啊，对两次以上胎停反复生化的患者呢做全方位的病因的筛查和个体化的保胎。再一个就是对多囊卵巢综合症从备孕的调整、促排卵的助孕、怀孕后和保胎产后随访一站式的服务啊。再一个就是说啊，生殖健康的保健哈、啊，比如青春期的月经不良啊，月龄期的内分泌的调整啊，和围绝经期生殖健康的管理，
0: 嗯
1: 啊，一般的我们就是这些哈，啊，从2018年成立至今，我们已经帮助数千个不孕的家庭圆了怀孕的梦哈。比较就是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在我的这些患者当中呢，多囊的患者助孕的成功率非常高哈、啊、有的患者一进我那诊室看，哎，助孕这么多锦旗，就好多多囊的患者，我说你们别气馁，这里边60%都是多囊怀孕的、嗯、啊，所以在这个诊疗的水平嘛，应该在我们营口地区也达到了领先，很多周边城市的患者都专门、嗯、但我们从来因为公立医院哈，广告也比较少，他们都是一个患者、嗯、告诉一个患者怀孕了，我的患者都是沈阳的，有好多呢沈阳看也没好，大连看没好，到这儿就怀孕了哈、
0: 嗯、
1: 还有辽阳的呀，咱周边城市像咱八一圈、嗯、一般的黑龙江的患者多，还有黑龙江的患者慕名而来的，海城的患者都不少，这是对我们的认可啊。
0: 嗯，真的是这样哈，主任说的非常谦虚啊，其实说的取得了一点小成绩，其实并不是哈，我想给很多的家庭带来了幸福，这个有一个孩子，我们这个家庭可能就完整了啊。所以咱进入今天的核心主题哈，那么在孕龄女性的备孕难题当中，多囊卵巢综合征是绕不开这个高频词哈，它在既是常见的内分泌疾病，更是生殖医学科不孕患者的首要病因。那么今天就请李涛主任为大家全面的去拆解一下哈，多囊卵巢综合征与不孕症啊，还有保胎的关系，从病因、症状、自查、治疗到备孕保胎全程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哈。你跟我们说说。
1: 哎，好的，在门诊呢，每天我们都会遇到比较多的多囊的患者，
0: 嗯
1: 啊，然后有的呢是20多岁半年没来月经，因为他们可能是啊熬夜呀，压力大呀，
0: 是生活作息，
1: 然后哎对、
0: 嗯、
1: 也不太关注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的管理，有的拖到备孕呢失败了，或者好久没怀孕呢才来的，我一看就多囊的患者很有特点，一进门你就说我是不是月经不好啊哈、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就是肥胖多毛啊，有的孩子脸上有痤疮，所以他们的特征还是很明显，当然有一部分瘦多囊的哈、啊、有的在备孕一两年没有动静了啊，也没怀上啊，反复检查发现多囊是导致的排卵障碍啊，然后体重增加呀，体毛增加呀，一些咱们外貌的我说的这些表现呢，所以这就是哈提示我们是不是有多囊的这种预警。嗯，那今天呢我就想 就这个时间吧，先跟大家讲一讲啊，让多囊的小姐妹们吃一个定心丸。
0: 嗯，
1: 多囊卵巢综合症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更不是不怀孕的绝症啊。好多患者到我门诊来，他们实际多少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就是自卑呀，然后。

0: 哦，是不是觉得这个病就觉得草木皆兵，我是不是怎么样了？所以好多来了以后啊，是这种心态。所以今天咱做这个科普，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哈。
1: 嗯。
0: 就多囊卵巢综合症是可防、可控也可治的。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管理，90%以上的多囊的女性都能顺利的怀孕啊，平安的生产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用最通俗的语言吧。啊，然后把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和不孕的核心原理，咱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怀上了或者保胎的过程中，把它说透哈。然后在节目最后呢，也给大家留一些充分的时间，给大家一些时间，能有什么心理的困扰啊，可以我们在一起交流。
1: 啊，真的是这样啊！您说完了，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心了啊。确实，身边很多女性都是月经不调、反复长痘有这样的问题，却很少把这种症状和不孕啊、胎停联系在一起。那主任今天这个科普非常的及时又实用哈、啊，尤其是结合保胎门诊的经验，对备孕的女性非常的有帮助哈、啊。您具体给我们好好的一一去拆解一下这些问题，给我们讲讲啊。
0: 好，
1: 嗯。
0: 那现在我们首先呢，咱先认识一下什么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1: 是哈、啊，很多误区哈、啊，我们来看看。那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多囊卵巢综合症，都特别的觉得很疑惑啊。那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卵巢里长了囊肿呢？
0: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其实好多的不是太了解，当然现在比视频呐、啊、科普的节目非常多呀，有些人小孩都是在找小红书啊、抖音呐、啊、快手，他们都会看。
1: 是，到底怎么回事？
0: 啊、对、嗯，还有一部分不是特别了解，只不是了解的皮毛哈。
1: 嗯。
0: 所以就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不要有误区哈。咱们说呢，多囊卵巢呢，绝对不是等于卵巢的囊肿哈，很多患者拿着化验单来看到，哎呦，我这是多囊样的改变，就吓哭了，以为是长肿瘤了，实际这是个误解啊。正常的卵巢每个月呢都会募集5到10个小卵泡，最终就有一个成熟卵泡排出，我们正常人会有正常的月经来潮啊。而多囊的患者呢，他这个小卵泡是在拥挤的一个卵泡的仓库内，一般募集20个以上的小卵泡，这些卵泡呢因为激素的紊乱全停留在未发育的阶段，所以无法长大，也排不出来，所以 B 超下会看着卵巢呈那个就像珍珠项链一串一串的那种多囊的形态、
1: 哦、
0: 所以由这个 B 超的这种表现，这是多囊的由来哈。目前呢，国际通用的是2023年

0: 度的紊乱，
1: 嗯，
0: 全停留在未发育的阶段，所以无法长大，也排不出来。所以 B 超下会看着卵巢呈那个就像珍珠项链一串一串的那种多囊的形态，
1: 哦，
0: 所以由这个 B 超的这种表现，这是多囊的由来哈。目前呢，国际通用的是2023年。

0: 就是多囊的
1: 啊、
0: 哦，是这样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很多听众会问了，那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是不是天生就有这样的病啊？它到底是先天的还是说后天的哈、啊
0: 嗯？
1: 那好不好去调理一下呢？
0: 嗯，这样哈，就是多囊呢，至今的病因并没有完全的明确。但核心是跟遗传加环境共同作用是有关的、
1: 嗯、
0: 遗传方面比如母亲有多囊哈，月经不调，父亲呢就是表现的雄激素非常高的，比如咱也看早早的就秃顶的啊，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再就子女患病风险呢会提高3到5倍，再就是环境的因素了，孕期宫内高雄激素的暴露，儿童期孩子的肥胖，后天长期熬夜呀、精神压力过大、或者高糖高油的饮食啊，缺乏运动，这都是诱发多囊的关键。嗯，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还要重点讲一下，就胰岛素抵抗，一般多囊的患者都知道、哎，我有没有胰岛素抵抗，你看门诊患者来就问主任给我查胰岛素没，我说给你查了，他们就知道哈。所以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其实它是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核心的病理基础，约70%多囊的患者都存在着胰岛素抵抗，身体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呢、胰腺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在高胰岛素的刺激下会刺激卵巢分泌大量的雄激素哈，完进一步它就抑制、排卵，然后形成高胰岛素抵抗高雄激素、排卵障碍这么个恶性循环，所以这是不孕的一个原因
1: 啊。那多囊是不是所有的患者症状都一样呢？有没有不同的类型哈、治疗方法是不是也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很多听友很关心的话题哈。
0: 对，好多我们都会看到哈、这当然不是了，不是千篇一律的哈。很多患者呢，他都是各种各样的，但多囊呢，他其实临床就分4个型，治疗方案不同。也完全不同的哈，我们是针对不同的类型要类型我们要进一步治疗。第一种就是经典的多囊啊，同时有排卵障碍啊、高雄的表现呐、卵巢的多囊改变，这最常见，就这几种，就是我说的那个又胖啊、又痤疮、又多毛的，这是常见的，它的不孕风险是要高的啊。第二种呢，就排卵障碍型，只要月经，只有月经不调加上卵巢多囊，无高雄的表现，症状较轻啊。再有一种就是高雄激素型，有高雄激素表现加上卵巢多囊，月经相对还是规律的啊，这样这一类被容易被忽视啊。第四种就代谢异常，所以现在我们好多在这是我今天科普，像我们也不断学习哈，就说以前你像我这搞生殖内分泌都20多年，以前没说这多囊卵巢综合症是代谢有关，现在近几年它就是一个代谢异常的病哈，代谢异常型合并肥胖啊。糖尿病前期啊，高血脂哈，重点我们就是先把这个代谢给它调整好。你像今年我们这是5月18号哈，那个延续了就是28届欧洲内分泌学会，把这多囊卵巢综合症啊，这是国外一个学会啊，一个比较也是有资深的一个权威的，
1: 是
0: 更名是啥呢？叫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症现在我们国内还没有一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信息是怎么样，所以现在你看跟代谢是有关的，
1: 有关系的啊，那真是给了我们更多的这个信息了。那听完分型哈，我想替大家问问啊，那关于多囊平时大家常听到的一些说法到底是不是对的哈？因为信息真的是很多，那到底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开的误区呢？您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0: 好的，就临床中我们发现呢，大家有3个比较典型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就瘦人不会得多囊吧，这是错的哈，30%的多囊患者是瘦型的，所以我们说瘦多囊哈，只是没有肥胖，但依然存在着胰岛素抵抗和排卵障碍。其实这部分患者在临床当中，我们的经验看啊，其实他没有肥胖的患者就是怀孕的那种成功率要快，所以瘦多囊其实比胖多囊还要难治啊。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月经准我就不是多囊，这也不是 啊，部分多囊的患者有假月经。什么叫假月经、假排卵呢？就看似月经。

0: 实际它没有成熟的卵泡，会生长会排出。在我们临床，我们会有监测排卵，你看它没有，但是呢，它也会来月经。实际那是雌激素突破性出血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对，第三个误区就是多囊波儿治不好啊，不用管呐，然后这是更大的错误了。多囊啊是终身代谢性疾病，像刚才我讲的，欧洲都把这个名给改了哈。通过咱们规范的管理，完全可以正常的排卵、怀孕，而且远期的，比如子宫内膜癌呀、心脑血管疾病啊，我们可以远离这些并发症。
1: 嗯，可以进行一下调整哈。
0: 对。
1: 那主任，那很多姐妹啊，想在家自我判断一下，有没有简单的多囊自测的方法？另外，您的门诊有没有典型的多囊案例给大家讲一讲啊，分析一下，方便大家能够进行自测？
0: 好，这个好哈，对，这个当然是有的，我给大家总结多囊的10条自测的标准，符合3条以上就要警惕了啊。第一个就是月经大于等于35天，甚至半年不来的啊，甚至半年以上，1年2年不来的。再一个就是啊，反复脸上长痘，都在脸颊、下巴子哈这个部位哈，完了痤疮呢是怎么治也治不好。再一个就唇周、腹部、大腿内侧的毛发的增多，这个说啥就是男性，你看那老爷们儿哈，长毛的地方，你女性要长了，那就是要提示你体内，虽然你验血验不出来睾酮的增高，但你体内雄激素就要高了。再一个就是有胎停啊或反复生化的病史啊，所以这是跟内分泌有关系，这也是一个警惕。再就是空腹血糖偏高、胰岛素升高的人啊，再加上肥胖啊，在家里呢有糖尿病、有多囊、有早兔病史的，
1: 再一个
0: 再一个就是常规体检呢，我们很容易看到卵巢有多囊的改变啊。如果以上上边我们讲了这些呢，如果具备3个以上，你就警惕了。如果有必要，就上医院让专科的大夫给看一下啊。再给大家讲讲我门诊真实的病例哈，大家就会更直观。这个第一个案例呢是26岁，是我们白泉本地的女性，月经4个月一次，还挺规律，但每4个月就来，肥胖、长痘，备孕1年了还没怀孕，最后来我门诊呢，我们经过系统的检查哈，确诊她是多囊卵巢综合症，但是她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减重啊，减了12斤
1: 啊，
0: 再加上储排卵的药哈，来去做储排啊，3个周期她就怀孕了。然后在我这一直保胎哈，因为多囊卵巢综合症术后怀孕以后它会有黄体功能不足的情况，所以要全程，因为早期的时候一般都12周之前又容易流产嘛，一直保到12周顺利到我们产科也剩下一个健康的宝宝。
1: 是像这种比较胖的姐妹的，是不是她减重还是挺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实际好多把体重控制起来，你可能自己就恢复排卵了，你其他的没有问题，那你自然自己就会怀孕
1: 怎么回事啊？
0: 然后再有呢，就是咱们看第二个哈，她30岁，是瘦型的多囊女性，月经呢规律，但是她没有排卵啊，就说我说那个雌激素突破性出血，因为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呀，他卵巢内的多个的小卵泡，他雌激素就会高啊，他比正常的不是多囊的人，也检查是会高的。然后他反复胎停2次，筛查呢有胰岛素抵抗，子宫内膜容受性差哈，通过二甲双胍的调理啊，然后中西结合的保胎呀，现在宝宝都1岁了。
1: 好
0: 啊，再还有呢，就22岁的女性，然后月经稀发，脸上长痘，她那不备孕哈，也拒绝治疗，后来呢出现了内膜的增生，这样患者必须得什么？你没有，就现在你没有怀孕的需求，但月经你不能不管它啊！你这月经乱七八糟，不知道啥时候来，又啥时候走，又离拉拉流血，所以这个你必须要把月经给调整好。你该正常生活，正常生活，你别不管它哈！一个是我们啥后半程的孕激素 啊，就刚才我说雌激素它是高的，像有好多人月经不来，体内没有一定雌激素的存在，嗯，你单用孕激素它不来月经，
1: 是，
0: 但是多囊的患者呢，雌激素是足够用的，所以你给孕激素是转化这个内膜，然后这样就把内膜管理好了，
1: 嗯，
0: 保护好了，就避免

0: 远期长期的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
1: 是
0: 这样、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就算我们不备孕，但是还是要关注我们的这个月经。
0: 对
1: 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哈啊，主任给我们一些非常必要的提醒啊，所以无论是我们想要怀孕还是不要去备孕的姐妹哈、都应该关注我们身体的变化哈、这些案例真的是太真实了。那如果怀疑自己有多囊，去医院之后呢，要做哪些检查才能够确诊自己到底是不是多囊呢？
0: 好，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你不能单单就看 B 超哈，需要呢咱们做全套的这些检查。所谓全套，就是说你得查个激素六项啊，在你月经见血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来查这个激素六项。但患者又问我了，哎呀，那我的月经他也不来呀，好久不来。哎，比如带我门诊，你说这个人都两个半月没来月经了，然后你回去还告诉患者，你等你月经见血二三次来，可能他三个月、四个月，甚至一年也不来月经。
1: 是，
0: 所以这个吧，就是有些可能基层或者有些医生他不是太懂啊，所以好久没来月经的这部分随时可以采血啊，看你激素六项的表现、再一个就是说激素六项它能显示什么呢？一个它是不是黄体生成素高啊？有一些瘦多囊，它的黄体生成素就要比卵泡生成素的比值要大于四，大于二到三。所以这样的也是可以是诊断的一个指标。再就睾酮的水平，但睾酮的水平，这总睾酮在血内查的是不准的哈、有好多其实体内存在着高的睾酮水平，比如表现的痤疮、多毛，但是它血中并不体现。再就是咱们要排除啥？排除是不是有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因为它也会影响月经啊。高泌乳素血症
1: 是、
0: 这种甲减甲亢都会影响的，还要查血糖和胰岛素血脂。你看多囊的孩子，你不管瘦还胖，有好多都是高血脂的表现啊，我们要评估一下他是不是有胰岛素的高胰岛素抵抗啊，再就代谢是不是什么状态。再就是说要查一个啥呢？肾上腺功能啊，卵巢的超声，排除肾上腺上的肿瘤啊。这卵巢那个病变也会导致的，比如卵巢有肿瘤啥的，也会有高雄激素的表现。这个就叫专业的医生哈，给你去检查和确诊了。
1: 实际上我们要查的项目其实还挺多的哈、不能靠自己说在家自测，看自己的外在表象去判定到底是不是
0: 对
1: 啊、什么样情况哈。主任给到我们的建议是让我们还是要去具体去查很多项啊，我们要遵医嘱啊。那我们来看看啊，主任你看这部分是比较核心的内容，咱再来说说今天的核心内容，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如何导致不孕，再加上胎情。那很多备孕的女性就是很关心这些问题哈，多囊卵巢综合症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导致不孕的？那为什么很多多囊的女性怀了可能又保不住哈？这可能是大家非常焦虑的问题啊！你跟我们说说啊，要把这些问题拆解拆解啊，因为很多听友确实是不是很理解相关的一些名词啊，您跟我们拆解说一下具体的是哪些环节。
0: 实际这个也是需要关注的。
1: 是
0: 你看以前我在营口妇儿医院的时候，实际好多的多囊的人，就是那时候我说知识是在更新啊，就医生这个行业你得不断的学习，
1: 一直在学、
0: 对，
1: 是
0: 所以你看爱学习的医生他肯定他进步就快。就是在我的工作当中，以前多囊的患者吧，他其实怀的还是挺容易的啊，在不孕的这几项病当中呢，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怀孕率还是非常高的，但好多的患者呢，怀上以后他会流产的啊，有的会大月份流产，有的是十二周之内的流产，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你刚才提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备孕的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必须要重视的啊，因为多囊导致不孕和胎停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卵子啊、激素啊、子宫内膜代谢的四重的损伤，也是我们哈生殖门诊最常见处理的问题。那我把它拆解个四个核心的环节啊，大家啊一听就明白了。第一个环节是什么？第一个关键呢，第一关我们要闯的就是排卵障碍，
1: 是
0: 卵子根本就长不起来。 啊，正常呢，排卵是依赖下丘脑垂体和卵巢轴这个精密的调控啊。下丘脑分泌什么除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它指导垂体分泌卵巢刺卵泡刺激激素。卵泡刺激激素我们好理解了，哎，它就是让卵泡长起来那个激素啊。再就是还有黄体生成素，这两个协调的作用才能使卵泡长得成熟。等着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呢，他的激素这个轴啊，他就完全紊乱了，黄体生成素过多的分泌，卵巢刺激激素相对的不足，所以两者的刚才说就比值大于等于二到三呢，这样的情况呢，就卵巢刺激激素不够，卵泡就是没有营养了，它长不大了啊。黄体生成素过多呢，它会提前的催熟卵泡，导致卵泡闭锁无法排卵。你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处排卵的时候，这卵泡长得1.8到2.8之间，我们得看看它卵泡成不成熟啊。所以我们一般，哎，你说有的大夫说，那验个雌激素就行了没，干嘛还验孕激素呢？所以我们要验个孕激素。有的孕激素在卵泡成熟的时候，它相对的小于一是可以的，但你好多的患者会一以上啊，二三，那就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多囊啊，它过早的呢，它会让卵泡闭锁，它无法让卵泡排出来啊。这都是讲的比较专业的了啊。再还有15%的患者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人呢，他会有卵泡不破，就说它过熟了哈，卵泡呢长得成熟了，卵泡闭厚了，激素水平不足了，它在卵巢上它卵子排不出来，所以这样呢它也会来月经，可能正常以为它也是排卵了哈，实际它怀不上，是空欢喜一场啊。所以多囊的患者核心问题吧，不是没有卵泡，而是卵泡长不大或者排不出来，是这样。
1: 是是，那就算偶尔排出卵子，是不是也能顺利的怀孕，就保胎成功呢？
0: 偶尔哈，但实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哈，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关，卵子质量的问题哈。所以总之是先天不足的，即使偶尔排卵呢，就多囊的患者呢，卵子的质量也远低于正常的女性
1: 啊。是这样，
0: 它原因呢是以下这几点，一是高雄激素的损伤，过高的雄激素啊会破坏卵子的发育的微环境，导致卵子染色体异常升高。再就是高胰岛素抵抗的干扰啊，高胰岛素让卵巢总是处一个高糖炎症的状态，线粒体的功能呢它受到损伤，所以卵子的能量不足，受精能力下降啊。再就是慢性的炎症的影响，多囊患者体内的白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阿拉法等炎性因子是增高的，它会持续的损伤卵泡。
1: 是这样，
0: 所以卵泡的质量差直接导致呢受精卵的受精率啊降低，受精卵受精率降低，胚胎发育不良啊，所以就会发生什么早期流产率升高。多囊的患者早期自然流产率达到30%-40%，这个也
1: 是
0: 不低的，
1: 非常高啊。
0: 对啊，是正常女性的2倍，所以这也是给很多多囊多囊的小姐妹们，就是怀得上啊，我们还得保得住，这是一个原因，所以要重视。
1: 是是，那种子有问题啊，那土壤也就是子宫内膜了，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啊？
0: 对，会的，这也很关键啊。第三关就是子宫内膜的问题啊。你说土壤不适合着床，就种子好结合了，但扎到里边，你说扎不上啊，怎么也种不下，所以这就是内膜的问题。种子需要好种子，但土壤也需要好土壤。多囊的患者因为长期的无排卵，体内只有雌激素。像刚才我说他没有孕激素，因为正常的是排完卵以后才会有孕激素，所以子宫内膜长期受单一的雌激素的刺激啊，过度的增生，甚至出现不典型增生啊，长时间你不管这个月经总是让它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年不来的，有这样患者不顾的。但我觉得啊，现在应该大家就是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重视的啊。我记着那是我姐姐的一个同学嘛， 其实那20多年前，他你看我都这50多岁了，他应该比我还大。他后来他就是多囊，那时候他是不孕来找我的，但是吧，他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是在意不在意，他可能也不想要，我也不想管他，可胖了，那个人非常胖，然后自己在家开超市的，这个后来给我挺大的一个冲击啊。嗯，应该现在他因为是得了子宫内膜移位症，他就是不管这个月经哈，他后来是子宫内膜移位症然后去世的，所以这个在我们你想想就在我周边都有这样病例。
1: 嗯，
0: 所以全国或者我们女性朋友当中这样是还是不会很少的。嗯，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重视的。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啊，子宫内膜，所以这是讲到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下降，胚胎就无法粘附着床。
1: 嗯
0: 啊，内膜与胚胎的发育啊不会同步啊。嗯，所以胚胎这质量呢你就再好它也种不下去，所以这个孩子就会长不起来。
1: 是是，
0: 内膜的问题也是要重视
1: 啊，要重视哈。啊，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广大听友哈，不是说来月经了我们就不来月经就不用管了哈，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无论是我们想要怀孕还是不要怀孕哈，这件事情都同样重要。那除了卵子和内膜还有其他的影响怀孕保胎的因素吗？
0: 所以这是说第四关讲到了代谢，代谢的问题
1: 一关一关来闯啊。
0: 对，代谢的问题也很重要，它是加重不孕流产的风险。多囊患者常伴有肥胖、糖尿病的前期，有的人甚至是糖尿病了，都已经在用那抗糖的就胰岛素啊、二甲双胍都在用了哈。高血脂的状态、血栓的前状态
1: 是，
0: 而且肥胖会进一步加重胰岛素的抵抗，让排卵呢更难恢复。
1: 是，
0: 嗯，血栓前状态是近几年在不孕和保胎领域都非常重视的哈。我们现在来的患者都要去检查这个啊，比如看看子宫动脉的血流怎么样啊哈。
1: 嗯嗯，
0: 啊，然后是不是子宫的血液循环差呀，胚胎供血的不足啊，啊，引发的胎停啊，再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这种情况造成内膜的生长不好啊，这都是我们要临床上要看的要关注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高雄激素还会影响输卵管蠕动，降低
1: 是
0: 精卵结合的概率、孕输的概率，这都是要关注。
1: 嗯，是，其实就是有一些明确的疾病的指征我们就更应该注意了啊。
0: 嗯，
1: 是，嗯，那原来就是其实对于多囊啊，多囊对怀孕保胎的影响其实是还是非常多的哈。那是不是得了多囊就很难怀孕，就很难保胎成功了呢？
0: 这个倒不是啊。嗯，这个完全不
1: 是，
0: 是
1: 大家很担心这个问题啊。是
0: 多囊目前在不孕啊，在生殖领域就不孕的这个治疗范畴当中，它还是效果非常好的。嗯，
1: 是，
0: 嗯，也是我们保胎门诊也最擅长处理的啊。它就是实际它不怀孕的风险呢要比保胎的风险要小一些。
1: 嗯，
0: 因为它怀上以后的风险可能就会是黄体功能不足啊，这样我们常规用些药我觉得没有大问题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怀孕还是相对要不容易一些。嗯，80%以上的患者呢都能怀上哈，剩下的一些比如也有好多就是嗯，你就储排卵，但有些患者配合不好，实际把体重控制下来配合储排卵都能怀孕，但有一部分嘛就不行。现在你看做试管婴儿的就辅助生殖技术这么多，其实好多的现在也不是太贵，而且现在还医保还报销，实际要做个一代的试管也就3万多块钱，我说做这个试管的费用啊。
1: 嗯，
0: 不是来回的路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于一般的家庭还是能承受。所以好多的多囊的呢如果就是久怀不上，做试管婴儿还是能解决的。甚至好多的吧，他在这块儿，哎，他说我费劲，我就要去做个试管就完了。其实做试管并不是多囊的指征，但是去了大部分，
1: 嗯，
0: 没有其他的没有异常，大部分都能怀啊。
1: 嗯。
0: 所以关键呢我们是咋的，是得找到办法，找到对的办法，循序渐进啊。
1: 是，
0: 所以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医生，有专业的技术去帮到大家，是这样。
1: 是啊，除了辅助生殖这个技术之外，其实还是可以有很多办法进行治疗的哈。所以说，大家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之后哈，真的是松口气。那主任啊，多囊导致不孕，反复胎停，具体该怎么治疗呢？有没有一步一步的这样的科学方法？方案哈，尤其是咱们保胎门诊的特色的方法有哪些，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其 就是其实多囊卵的综合症我也说了，我今天是大家做科普，我是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1: 是，
0: 其实多囊呢，它治疗是就是循序渐进的哈，阶梯式的，个体化的啊，和保胎怀上和保胎都是一体化的哈，就保就是怀的不容易，实际保的相对孩子好的，只要一体化，对保胎这个大家不用是

0: 像那个多囊的患者，我们除排卵以后，常规都会用这个黄体支持的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难的。如果有这部分需求，可以直接来找我啊。
1: 是是，
0: 这也是我们科室的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很
1: 核心的基础特色，
0: 很不是问题的，很不是问题的事儿。
1: 是是是，啊，所以主任跟我们说了哈，就给我们充满力量了哈，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哈。那对第一步治疗是什么呢？是不是吃药哈？刚才我们说了，说好像，促进减肥啊，可能就有办法去就治疗一部分了啊。
0: 对，其实不是哈，就是不是直接吃药，绝对不是。其实多囊呢，你们科普或者看一些什么杂志，一线的治疗方法就是生活干预，
1: 哎，
0: 生活方式的干预啊，
1: 是
0: 这是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基础必修课，啊，有的人把体重控制好了都不用来找我，我说你回家减肥吧，月经恢复了，像比如你怀孕不是那个备孕时间短的，他就因为月经不好，那你把体重控制下来，月经就恢复了，恢复了你就会有排卵了，有排卵了，你正常的夫妻生活正常，那就怀孕很简单了哈。
1: 啊，
0: 所以你看2023年国际指南明确，生活干预是多囊首选的治疗，比吃药更重要，无论是肥胖
1: 是
0: 啊，无论是否备孕，你都必须调整，就对于生活方式必须调整，
1: 是
0: 啊，饮食上呢你就遵循这位低升糖的指数的，高蛋白高纤维控糖控油的原则啊，现在都知道拒绝精致的碳水，白米饭白面包奶茶这都不能吃，优质的粗粮燕麦呀，糙米呀，炸豆啊，绿叶菜呀，这要足量啊，吃一些优质蛋白，鸡蛋呢，鱼虾豆制品啊，健康和健康的脂肪，比如坚果和橄榄油，一说这个大伙减肥的时候都知道爱吃这个
1: 是
0: 要好的，
1: 非加工的食物啊，是
0: 再就是你控这些的同时啊，健康干净的饮食的同时，你也要运动啊，一般每周要做15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和骑行，配合2到3次的力量训练。瘦型的多囊，你让他减脂，他也没有多少体重，所以增肌也是有必要的啊。再就说啊，你吃得好啊，然后你得运动，你睡得也好。现在我们这些小伙伴们现在也是，看手机呀，娱乐的东西太多了哈，晚上半夜不睡觉。我好多患者在保胎的小孩，我说，他说睡觉很重要吗？一般都是丈夫来问的，他自个儿可能这样的，丈夫还不敢说，让大夫说的。晚上后半夜1-2点睡，我说干啥？刷手机，有的打游戏，所以作息时间必须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哈。然后你2、3点、11点入睡，这个都给定了。我一般都是10点之前睡呗，是吧？调整压力，戒烟限酒，而且咱们区内我看，就是女性吸烟的也很多哈，必须戒烟。你看
1: 是
0: 戒烟限酒啊，你烟必须是要戒
1: 的。戒的是，
0: 是这样。
1: 是，
0: 再就是还有很多数据呀，啊，就是肥胖多囊的患者，减重的只要减5%到10%，那就能自然的恢复排卵，就是说自己就月经正常了。你要减5%到10%就可以呗。啊，减重15%，排卵的恢复率都达到60%。你看这个数据也是很好的哈，所以保胎的成功率也会大幅度增加。现在就是减重这个事儿是全民的哈。现在我们都营养过剩，你看现在好多三甲医院都成立那个健康减重的门诊，所以减重是不但对多囊的人哈，对于我们普通人也很重要。
1: 全民哈都要动起来哈，其实我听出来了，主任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最好是自己调整哈，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的好了啊，自愈了，就最好不要成为他的患者哈。但是如果一旦说我们调整不好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出现，那调整了3到6个月之后还是没有排卵，哎呀，没有怀孕，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主任来给我们看看哈，就是二线治疗的怎么办啊？
0: 对，这就是需要了啊，我们医生要做的事儿了，咱们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了，就是二线的治疗。一线的治疗是生活方式的调整，二线的治疗我们就是药物的除排卵，
1: 是
0: 让卵子顺利的长大排出。现在 首选的药就是来曲唑，但来曲唑的说明书呢，它不是用于促排卵，像以前我们知道克罗米芬，
1: 嗯
0: 啊，现在克罗米芬我们都不常用了，因为它的优势不如来曲唑，但

0: 来取做，你看国际指南国内现在都是一线的处牌乱药啊。然后呢，现在它属于超说明书，其实现在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它刚用它处牌卵的时候，我们还要跟患者做一个沟通，就是这个说明书不是那样哈，然后我们临床啊怎么怎么样跟患者交代，现在哎都不用了，因为全民可能比如上哪看病都知道，这个是大家认可的，它是一线的处排卵药，它排卵率达到70%-80%，临床妊娠率20%-30%，它的优势是没有对内膜有抑制，而且多胎妊娠率是低的啊，胎儿畸形率和自然受孕几乎没有差异。那咱们要说到克罗米芬，现在为啥要斥选了呢？因为它的缺点是导致内膜薄，实际吃克罗米芬，现在的年轻的医生可能还没有用到这个药啊。像我们那时候，每个人都要补充雌激素，因为它会抑制内膜的，所以还是给点雌激素啊，让内膜长一长。宫颈粘液要稀薄，雌激素要低的话，宫颈粘液就会粘稠哈，所以这样不利于精子的穿透。再一个就是辅助的，比如有胰岛素抵抗的，我们要用点二甲双胍哈，它降低胰岛素抵抗，它是胰岛素增敏剂嘛，所以这样的是二线的治疗。再一个就是说二甲双胍呢，它还能降低雄激素，提高那个储排卵的成功率啊，还能降低那个卵泡过度刺激综合症的这种风险啊。但是这个呢，比如二线用药不能在家了，就得上医院了，定期做 B 超的检查，像说监测排卵，监测啥，就是看你卵泡长没长啊，我们随时调整用药，你内膜和卵泡发育的同步啊，我们要随时调整哈，然后能非常准确的指导你，你那个同房的时间，就排卵以后哈，那天在一起怀孕的几率会再大，所以这个是检测排卵的意义。
1: 这个用药了就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了啊，所以大家还是要遵嘱啊。那如果口服用药促排卵也失败了，主任您看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就是还有三线的治疗方法啊。三线的治疗方法就是促性腺激素，就是针剂了啊，促性腺激素的注射，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尿促性素，这个药呢它比较除卵泡的几率多哈，怀孕的几率也高，但多囊的患者因为它是多个小卵泡，它也必须严格控制这个量，要小剂量递增，要一下子给它长大，它就容易造成什么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你像那时候应该是沈阳哪个医院的，我就记不太清了啊，就有一例做辅助，因为辅助生殖它的成功率先基础的关键就要多个卵泡能长出来，我们取出来，这样才提高妊娠率嘛。那就有一例因为超储排卵，它是超储排卵造成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症，这个人就去世了，有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这个是要严格控制的哈。但这个呢就是在我们医院呢，这个技术就非常成熟，你看好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好久没来月经，直接给他用储排卵的药，他也就怀了。其实患者的诉求是什么？患者诉求就是怀孕呗。有好多就是部分医生嘛，也有上我那儿来了，就别的医院呢就非得让你来月经啊，见血第五天才开始用药，实际不一定，你查个激素它就是个卵泡基础状态哈，没有其他的异常，你B 超做个 B 超你就直接可以给它除排卵。再就不能，这个剂量必须严格控制。我记得在营口服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可能用量啊也是大哈，然后过度刺激的挺多，你看近几年我来八圈都八年，我没有一例过度刺激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控制这个量控制得非常好啊。再一个就是腹腔镜多囊卵巢的打孔哈，这个就对那个克罗米芬抵抗啊，然后超储排卵呐、都没怀的要做这个，但近几年我们都不是太提倡，因为它毕竟是个有创的手术，它可能会影响啊，现在都会看影响卵巢的储备功能。其实卵巢的储备对我们每一位就是备孕的患者是非常重要的，你就卵巢好将来做试管也可以，所以现在我们不是常用了。
1: 这么回事啊。那最后实在是没办法的，主任那是不是只能说就做试管婴儿了呢？
0: 对，就刚才我说最终极的就是
1: 方案啊，
0: 试管婴儿
1: 是
0: 爱超储排卵失败呀，并合并男方的弱精啊，再就输卵管不是太好，经过治疗

0: 也不行，那你就可以去做试管。你说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很高啊，他就是过度刺激的这种风险呢控制好啊，然后多家的生殖中心现在都是秘书们，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总结经验啊，不断的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我们大夫都不断在学习。以前我进修的时候拮抗剂方案很少，现在你看拮抗剂方案就是对于多囊卵巢综合症让它减少过度刺激这种风险，有拮抗剂的方案啊，然后激动剂加单极全胚冷冻，这都是避免就是风险的，不是新鲜周期的移植啊，这都是避免的。所以试管婴儿也是最后可以选择的。
1: 嗯，风险是可控的哈，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哈。那主任，咱今天啊主题是怀得上更要保得住哈。多囊患者怀孕之后呢，咱们保胎门诊是怎么全程进行管理和帮助的哈？我会相信很多的听友比较担心的哈，比较关心的也是这个话题啊。
0: 对，是这样。你看，在我们门诊的患者一般都是，他监测排卵，一般我们让10到12天，验孕。如果是多囊的患者，那我们要跟他交代清楚，就是你确诊是早早孕了，实际就验那个 HCG， 也就100之内。但这种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他是宫内宫外啊啊，所以你得跟患者交代清楚。所以现在跟患者的沟通很重要，建立这种信任。因为你多囊的患者，就是你没查过输卵管的，或者你已经检查输卵管，他都有一定宫外孕的可能。所以一般我们临床保胎的指征必须进了宫腔内，确定宫内了，我们才保胎。但对于这个多囊的超储排卵储排卵的患者，那么我一般只要验出早早孕，我跟患者沟通啊，我们现在必须给你继续黄体支持。一旦比如意外宫外孕了或怎么样，患者得理解啊，所以我们就监测孕酮啊，监测 HCG 呀、监测翻倍呀、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其实一般的吧，就是孕激素的黄体支持，再看看有没有血液的高凝状态哈，一般这样基本上还是保胎还是非常就是不是问题的。一般的都是我们要看翻倍，再有就是说你定期的看宫内宫外啊，长不长胎心胎芽，
1: 是
0: 有没有那个高凝的状态啊，然后一直保到12周，我们就去产科继续管理了。我们医院是全程无缝的这种链接啊。所以我们门诊的多囊的患者90%以上都能平安的度过早孕期啊，顺利的分娩。
1: 是哈，我觉得这个其实名称就是让我们特别安心啊，叫做全程的这个管理哈、是实时发生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的医护人员进行对接啊。那除了西医的治疗，那很多听友也想知道中医有没有好的帮助。另外呢，就是备孕是不是只是女性一个人的事情哈、您看能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0: 其实祖国医学我们真是啊，就是是要信赖的。所以在我的工作当中吧，我觉得对于面对就是患者不孕的时候，就是卵泡不破裂黄素化综合症，就这一部分患者，他正常排卵，他什么都没有毛病，但他卵泡呢能长成熟，他就从卵巢上破不出来，这样他就是影响怀孕了。那你说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就得去做试管？但我好多的患者，哎，特别是我们单位都有一个我们单位小同志，哎，就通过中医口服的中药啊，然后中医的调整，哎，他就卵泡破了，就怀了。
1: 那真太好了
0: 啊！所以现在我们医院呢也有中医科啊，如果大伙儿有这个需求呢，可以来通过什么呢？针灸啊，去埋线儿啊。像肥胖的患者，可以上我们的中医科去调整、去减肥、改变那个胰岛素的抵抗啊。
1: 是。
0: 另外备孕呢，它不是女性一个人的事儿。多囊的患者备孕呢，你别觉得啊，就是我的问题，我要怎么样？必须让你的丈夫、男 男方必须来做个精液的常规的检查，如果没有事儿，那咱们备孕呢你就要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嗯、保持精子的质量啊。夫妻同时的把这个事儿做好，那成功率就会翻倍、啊、
1: 是啊，是个小家庭的整体的事情哈。 主任，很多患者都有一个想法，就觉得哈，咱好像是怀孕了生孩子了啊，多囊就彻底好了，以后就不用管了，这想法到底对不对哈、啊、您跟我们说说。
0: 这想法是不对的、啊、
1: 是啊，
0: 完全错误的，
1: 嗯，
0: 也是非常有危险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姐姐那个同学是这个多囊，现在为什么改名了，它是一个终身的代谢性疾病啊，生完孩子以后必须要长期管理，孕期产后的管理更关键啊，否则你就会面临很远的那种远期的风险。
1: 嗯
0: 啊，首先就是代谢，50%的患者40岁之前都会出现糖耐量的异常、
1: 嗯、
0: 你不控制好体重，不控制好月经的话，你就会什么糖尿病的风险就多，对吧？糖尿病的风险呢比正常女性要高的5到10倍，心脑血管的风险要高3倍，其次就是啊，长期无排卵，子宫内膜的增生啊，子宫内膜癌的风险都到2.7倍，所以还有心理，比如你说长痘啊、多毛啊、啊这种抑郁啊，都比一般患者要超过40%。
1: 是哈、啊，会焦虑一些。
0: 对，必须得长期的管理、嗯、啊，所以这个就是控制体重啊，避免体重的增长，管理好月经，实际只要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啊、
1: 嗯。
0: 像我们孕期的管理呀、啊，上我们的产科门诊，定期的会看您血糖是不高，做糖耐呀、血压怎么样，会全程的哈、啊。产后呢，6周要复查血糖、胰岛素。啊，然后坚持就说生活方式的干预、
1: 嗯、
0: 啊，母乳喂养能改善胰岛素的抵抗啊，所以这都是大家要关注要注意的问题。嗯，
1: 是，那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女性啊，该怎么长期的进行管理啊，这可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嗯
0: 啊，对，就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你像青春期的女性，重点她就是调月经、改善睾酮、控制体重、保护生育力，因为她这时候还没想备孕呢哈。育龄的女性呢，必须有备孕的计划了啊。如果你现在就是还没想要呢，你要口服避孕药、短效的避孕药和孕激素啊，都可以保护月经、保护内膜。但我在临床如果有备孕计划，我不主张他用避孕药哈。你定期的后半程的孕激素这样的保护内膜，撤退性出血，你就可以让定期的来月经。
1: 嗯，
0: 然后每年要做好代谢的检查啊，要规范的储排卵、助孕、科学的保胎呢，嗯，这个都是咱育龄女性要做到的。
1: 是。
0: 再一个就是围绝经期的女性，实际她们一定要注意啊，多囊的围绝经期的女性要控制血糖。嗯、其实她们一直减肥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啊，
1: 是
0: 啊，这是
1: 一生的课题。
0: 一生课题，有的人减重减得不好，所以必须关注血糖、血脂。
1: 是、
0: 啊、
1: 是 是
0: 啊，这个避免长期以后会有一些其他的远期的疾病。
1: 嗯
0: 的影响。
1: 是啊，非常感谢主任哈，非常详细的讲解哈。那我很多听友都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益哈，因为多囊这件事情好像真的不是孕期听友的一个课题，是我们女性的终身课题哈。那也非常感谢刘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把这样的满满的干货跟大家分享哈，也祝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远离多囊困扰，顺利的圆梦哈，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家庭。好，主任跟大家说声再见哈。
0: 好，谢谢大家哈、啊，再见。
1: 好，感谢主任，感谢听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好，再见。

0: 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你想象中的未来是站在领奖台上，奔跑在绿茵场，还是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0: 但毒品会摧毁一切，损害大脑，腐蚀身体，断送前程。青春的画卷不该被毒品染黑，远离毒品才能拥抱无限可能。
1: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 0417-629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渝轩，2026渝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轩也是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

0: 了关注下一个活动，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意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兴旺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以地位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鲅鱼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玉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均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聚焦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中国反内卷第一人的快乐老家到底有多舒适呢？问汝平生功业，苏洵、苏轼、苏辙，如果每个城市啊都有一位诗人，那么一座城敢写下这样的词句：四川眉山。自宋代以来呢，常感到精神疲惫的中国人试图向苏东坡寻找宽慰。杭州、湖州、黄州、惠州等城市呢，见证了苏东坡人生的低谷与重生。然而他身上那股独特的豁达气质，其实呢早在老家眉山就已定型。这座四川啊最年轻的地级市，究竟凭什么能够孕育出苏东坡这种有趣又反内卷的灵魂呢？
1: 那么为什么眉山能够孕育出苏东坡呢？从行政建制的角度来说啊，眉山是四川最年轻的地级市，但其境内的武阳县，也就是如今的眉山彭山，建制时已超过2300年，是四川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大文豪苏东坡身后就是被誉为千载诗书城的家乡。两宋时期，眉山一共出了886位进士，号称800进士。宋仁宗曾经为此赞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州。在苏轼参加科举殿试那一年，眉山一地便能够同时录取13人，录取率高达全国平均水平的40倍。
0: 按理说呢，这样一个学霸修罗场应该充斥着焦虑和功利啊，但在眉山却没有那种内卷的窒息感，他们卷的是功名，更是见识。宋代的眉山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并称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蜀刻到了明朝已经是寸字寸金，至今都被认为是宋版书的精品。那么位于眉山的孙氏藏书楼呢，始建于唐朝，是北宋初最大的全国最大的藏书楼啊。那么并且曾经得到当时宋太祖赏赐的万卷藏书。那么对于当时的眉山学子而言，

0: 呢，这无异于随时可以拿到最新的教材和北宋版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但在苏轼与父母的对话当中，常谈的是品德、人格和家国。苏轼日后给自己儿子写诗，也是一反常态的唯愿孩儿与鲁与且鲁啊，无灾无难到公卿，这大概就是想让孩子有一种钝感力吧。
1: 嗯，眉山的诗姿呢也让苏东坡受益匪浅。苏轼曾受教于本地学者刘据，也曾经在中原书院游学，他家里还有进士出身的伯父和学识渊博的父母。此外呢，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也是进士之女，恐怕只有苏轼能够镇得住这种学霸环境的场子。
0: 嗯，文化氛围呢也是彼时眉山最亮眼的标签啊。在苏轼的晚年呢，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与眉山丹陵名士杨素合作的建成大雅堂，那么用以收藏黄庭坚手书的杜甫诗，那么成语呢难登大雅之堂便来自于此，成为衡量艺术作品高雅或低俗的标签。整个城市呢处在这样的氛围当中，眉山和两宋时期能有800进士也就不难理解了。
1: 那么苏东坡的老家到底有多松弛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极度的优秀往往会伴随着极度的自律和痛苦。然而呢，眉山人的生活哲学却恰恰相反，他们既有寒窗苦读的拼劲儿，又有享受生活的松弛。而将这两者有机结合，才成就了苏东坡身上那种千古一人的活人感。
0: 这种松弛呢，首先啊，就体现在餐桌上面。舌尖上的眉山有着打通一切感官的魔力，刚出笼的丹陵冻巴啊，还有清甜的谷物香气，便和着热气扑面而来。宰好装盘的甜皮鸭，琥珀色的鸭皮在齿间咔嚓作响，还有丰腴的肉汁顺势溢出，更不用说红油锃亮的钵钵鸡，内容丰富的蓬山飘汤，透着时间风味的凤酱肉，在眉山呢打牙祭才是生活的刚需。
1: 苏东坡除了留在史书中，也留在眉山人的菜单上。眉山的菜馆简直变成了出售苏东坡周边的商店，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泡菜，到处都是以他命名的菜肴。眉山人的饮食文化也构筑成了这座城市最安逸的生活底色。要说蜀地的安逸，那就不得不提茶馆，只需要一碗茶就能够让老年人闲坐一天，年轻人缩在竹椅上放空。在这里放松就是生活本身的形态。苏东坡从小就在眉山的街头巷尾玩耍，在烟火气里熏出的松弛感是苏东坡耐住颠沛人生的最佳防护。
0: 好的，北京时间11:59，今天吃喝玩乐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周周，
1: 我是长虹，
0: 明
1: 天
0: 见，
1: 拜
0: 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4: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

0: 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1: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0: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城汽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从保定一个改装车厂起步，靠皮卡起家，拼 SUV 称王。哈弗 H 六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的销量冠军，创造了中国品牌的神话。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城身上应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到长城汽车，来聊一聊它的辉煌过往、转型困境，以及那些让人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尘缘》。

长城汽车的传奇始于1990年，那一年26岁的魏建军接手了濒临倒闭的长城工业公司。这家靠改装车为生的小厂负债累累，前途渺茫，但魏建军骨子里面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做皮卡。1996年第一辆长城皮卡迪尔下线，定价仅为6万多，比当时的主流皮卡便宜近一半。凭借着超高的性价比，迪尔迅速打开了市场。1998年长城皮卡首次登顶全国销量第一，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连续27年稳坐出口销量冠军宝座。2002年，长城推出首款 SUV 赛弗，定价8万，再次引爆市场。2011年，哈弗 H6 横空出世，以10万级的价格超越合资的空间配置，精准击中了中国家庭的需求。此后数年间 ，H6 的销量如火箭一般窜升。2016年，一举冲上了55万辆的巅峰，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销量冠军。

哈弗 H6 的成功让长城汽车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长城汽车年销量突破百万辆，净利润超过了百亿元，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车企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长城的专注战略，在其他品牌全线出击时，魏建军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主动暂停同样走量但利润不高的轿车业务，集中所有资源发展 SUV。 这种孤注一掷的决策让长城在 SUV 领域迅速建立起技术护城河。2013年长城推出首款自主研发的 1.5T 发动机，2017年迭代的第二代 1.5T 直喷发动机参数已接近合资水平，变速箱领域同样是进步神速，从早期采购现代的 6AT 到2017年自研的 7DCT 的湿式双离合量产，长城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核心动力总成的完全自主。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哈弗称王的同时，长城的其他战线同样捷报频传。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长城炮横空出世，开启了国产皮卡的乘用化时代，上市即热销。坦克品牌的诞生更是神来之笔。2020年底，坦克300上市，凭借着硬派复古的设计、强悍的越野性能，迅速成为网红车型，一车难求。坦克300之后，坦克500、坦克400相继登场，硬生生在 SUV 红海当中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硬派越野细分市场。到2023年，坦克品牌累计销量突破30万辆，成为中国越野第一品牌。欧拉则以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定位，凭借着好猫、芭蕾猫等车型，在微型电动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皮卡到 SUV， 从越野到电动，长城的产品矩阵日渐丰满。

然而盛极必衰，在哈弗 H6 销量下跌、形势严峻、月销量仅5000台左右的时候，销量崩盘的背后是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外部比亚迪宋 PLUS 等新能源竞品异军突起，凭借着 DMI 超级混动的低油耗优势，大量分流了 H6 的潜在用户，内部长城的优质资源由哈弗向新高端品牌魏牌的倾斜，分散了 H6 的养分。更致命的是产品布局的失序，长城从 H1 到 H9 的疯狂扩张，2020年之后大狗、神兽、初恋、赤兔等等一堆新车型的密集投放，大多数市场表现平平，进一步分散了 H6 的资源。

不说 H6 的狮速是旧王的陨落，那么高端品牌魏牌的屡战屡败则是长城新王难立的尴尬。2016年魏建军赌上了自己的姓氏，创立了魏品牌，定位中国豪华 SUV。 魏建军在发布会上动情地说，这一次我决定用自己的姓氏来赌一个承诺。首款车型 VV7 上市即热销，月销一度破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质量问题投诉增多，油耗偏高，产品迭代迟缓， VV7 的销量急转直下。此后魏牌连续推出了 VV5、 VV6， 试图复制 VV7 的辉煌，但均未能成功。2021年魏牌全面转型混动，推出摩卡、拿铁、玛奇朵等咖啡系列，但高昂的定价、不清晰的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长城汽车。长城的转型困境还体现在新能源布局的滞后上。2022年，当比亚迪宣布停产燃油车，全面发展新能源时，长城的新能源步伐却显得迟缓而犹豫。2021年，长城新能源渗透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2年，随着欧拉好猫芭蕾猫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善，但欧拉的定位是女性小车，覆盖人群有限，在主流家用的新能源市场，长城迟迟拿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哈弗 H6 的插混版姗姗来迟，定价17.98万起，比宋 Plus DMI 贵了近20000，消费者并不买账。魏牌的咖啡系列虽然技术不差，但是高昂的定价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面对困境，长城开启了一系列的自救行动，哈佛推出了二代大狗，定位轻越野，试图开辟新的细分市场。之后长城发布了全新的 HI4 混动技术，强调四驱体验，两驱能耗，搭载于哈弗骁龙 MAX 等车型。在产品层面，长城开始调整定价策略，魏牌也进行了价格调整，性价比明显提升。在组织架构上，长城对欧拉和沙龙进行了整合，优化资源配置，而魏建军本人也重新出山，亲自抓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目前坦克品牌是长城为数不多的亮点，凭借着坦克300和坦克500的热销稳住了基本盘，长城皮卡依旧坚挺，长城炮在细分市场独占鳌头，但皮卡和越野毕竟是小众市场，难以支撑起长城的体量，长城正面临着老产品卖不动新产品上不来的尴尬局面。

回望长城汽车，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阵痛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 SUV 品类的专注，源于皮卡和越野赛道的深耕，源于技术自研的执着。而它的挫折也源自于产品扩张的盲目，源于高端品牌的摇摆，源于新能源转型的迟缓。哈弗 H6 的失速、魏牌的困境，都是长城从单一爆款向多品类矩阵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长城最可贵的品质是始终没有放弃对技术的投入。 HI4 的混动 3.0T V6 发动机、 9AT 变速箱、柠檬平台、坦克平台，这些技术的积累是长城翻身的底牌。而正是这种对于技术的敬畏，让长城在每一次危机当中都能够找到出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都知道，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能够练出马甲线，长途夜跑能够让人变瘦变美，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整个人真的是累得快要散架了，来之不易的周末也要用好好好充电。有什么实用一点的方法吗？当然，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为你带来了李胜利教授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能正在被忽略的健康小细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这话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每天跑步做瑜伽很难坚持，健身房的课程也费钱费时间，那么不如试着做一些生活细节的改变，只要顺便注意到这些地方，即使不专门的花费时间和精力，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看到健康正在向你招手呢。首先，饭后不要立即吃水果。现在到餐厅消费，总能够在餐后享受到一盘水果，但如果你懂得一点健康常识，就应该立即放弃这份馈赠。因为正餐从被你吃到嘴里到消化结束至少需要2个小时，那么正餐之后立即吃进去的水果会停滞在胃里，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被消化就在你的胃里发酵了。接下来你的胃里会产生不少气体，除了引起胃胀，恐怕还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会污染周围的空气。最让人尴尬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个了。第二呢，要每次限量喝水。很多人相信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这个说法，当喝不够8杯水的时候，还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愧疚。其实不必，因为每天喝水不是越多越好。你的身体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你的肾脏每小时只能排出800到1000毫升的水量，一小时内喝水超过1000毫升，反而会导致低钠血症，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别在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抽烟，尽量不要在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或者是抽烟来提神，否则会对心脑血管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心悸、心慌就是很严重的症状表现，尤其不要在疲劳的时候既喝咖啡又抽烟，否则不仅对身体的伤害翻倍，咖啡的独特香味和成分还会加重你对香烟的渴望。中午也要刷牙，大多数人会做到坚持每天早晚刷牙，但睡眠的时候你口腔内繁殖细菌的速度其实只是白天时的60%，换句话说，白天你的口腔也需要护理，中午也要刷牙，但是不要在餐后立即刷牙，最好安排在餐后半个小时，这样呢能够防止损伤牙釉质，尤其是吃完薯条或者薯片之后更加需要注意刷牙护理。别忘了服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吃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哪怕你吃的只是简单的感冒药、维生素，哪怕你喝的只是最温和的香槟、红酒，因为酒精不仅会影响药效，还会将药物的副作用放大数倍，更有可能与药物相互反应生成毒物。一定要用温水洗脸，一定要用温水洗脸，千万别图省事就用凉水，否则毛孔受到刺激突然收缩，其中的油污就不能及时的被清除，会导致粉刺。也不要用太热的水，否则面部皮肤迅速扩张之后就容易早生皱纹。补钙能够让睡眠变好，缺钙的恶果绝不仅仅是腿抽筋、健忘、走神、失眠，失眠也都是缺钙的副产品，因为充足的钙能够抑制脑神经的异常兴奋，缺钙则是会影响脑神经元的正常代谢。为大脑补钙的最佳食物就是豆类食品，比如黄豆、豆腐等等，但豆奶的效果并不好，因为豆奶中含有少量的乳糖，会影响钙在大脑神经元当中的作用。扔掉排毒药丸，上火了、长粉刺了，服用那些排毒去火药丸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因为刺激肠道，反而可能会加重人体内的营养失衡。
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最有效的降火方法是暂时放弃喝酒和喝咖啡，多喝水，并且少吃一些含有脂肪的食物。坏情绪对人的损伤可能大过于病毒。坏情绪是比强力病毒更可怕的传染源，80%的疾病其实都是被情绪波动所激发的，尤其是消化道疾病和皮肤疾病。你很容易就会因为坏情绪而出现了暴食、腹泻或者皮肤过敏的症状。不要放弃食物中的脂肪。首先，食物中的脂肪并不会全部转化为你身上的脂肪。其次，食物中的脂肪对于人体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至关重要。你每天所需要的25%-35%的能量来自脂肪。最后要说的就是，适当的摄入脂肪反而可以产生饱腹感，防止你饮食过度。不要赖床。你体内的生物钟每90分钟会循环一次，如果你早上自然醒来，就不要再继续赖床了，因为继续入睡会重新进入一个90分钟的睡眠循环。所以赖床30分钟或者40分钟醒来之后，你反而会变得无精打采，甚至呢还会头晕恶心。不要临睡前才洗热水澡，体温太高也会抑制大脑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因此临睡前才洗热水澡绝对不明智，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在睡前90分钟沐浴，这样呢等到临睡的时候体温刚刚好，会降到最适宜睡眠的温度。如果迫不及待的在临睡前洗澡，就在最后用冷水冷敷一下额头，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的体温迅速降低。吃点黑巧克力对心脏有好处，黑巧克力对心脏健康大有益处，不仅能够降低血压，还能够减少血管阻塞。购买的时候请选择那种颜色最深的巧克力，同时呢它也有最高的可可含量以及最少的热量。忙碌的人当然也有资格追求健康，关注好这些细节，生活方式照样也能够调得很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家庭需要完整和平衡，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都要相互扶持，才能够风雨兼程。翅膀如果丢掉了一只，可是很严重的事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和作者安妮一起聊聊家庭中的隐形父亲所带来的后果。五一的三天小长假就这么匆匆忙忙的过去了，突然发现2017年已经走了快一半的路程，顿时心中一紧，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似乎一直在追着你不停地奔跑，一边跑着一边恐慌，唯有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才可以坦然地对着它打声招呼。今天陪着蒋女士去医院检查身体，因为她的胳膊一直传来阵阵的痛感，所以被我要求到医院检查一下。在坐等叫号期间，蒋女士默默地拿出手机消耗着时间，我则是默默地看着医院里的人来人往。在我们旁边有好几对家庭，基本上都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个人等着被问诊。我看着那些小朋友，不是妈妈抱着，就是妈妈陪在旁边，或者妈妈陪着走走路，乍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可是看久了就开始觉得不对。那些孩子在走廊里度过的几个小时中，几乎没有爸爸的出席。其中有一位妈妈脸色有些难看，看得出来连续很多天熬了夜，眼睛下的黑眼圈和苍白的嘴唇都是在诉说着她此刻的疲惫，可是却又不得不扬起微笑面对自己的孩子。而爸爸们有的玩着手机网游，有的翘着二郎腿，有的走来走去的闲逛着，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走过去抱起孩子，询问自己的妻子累不累。即使不需要什么特殊操心的事情，只是最简短的逗一逗孩子，表达一下对孩子的关心，这些父亲都没有去做的意愿。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生孩子是为了什么？有人回答说，是为了爱和陪伴，伴侣之间相互的遮风挡雨，我们在漫长又脆弱的人生旅途中才能不害怕困难。可是现实中，我却很多次见证到，许多的女人做了妈妈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为母则强，而男人在做了爸爸之后却还是一如既往，孩子和妻子都反而缺少了很多本该来自他们的陪伴，更像是孩子多了一个假的爸爸。这些家庭中的父亲更像是名誉上的父亲和丈夫。我觉得一个家庭中母爱固然伟大，可是父爱更是不可缺少的。母爱教会的是学会爱，父爱教会的是承担责任，缺一不可。一旦一方完全离去，整个家庭都会失去平衡的感觉。孩子少了一份父爱，没有人亲身示范他们怎么坚强地去面对磨砺，怎么成为一个男子汉，也没有人付出深沉的温柔告诉他们，爸爸愿意把全世界捧到手心送给你，把你宠成一个小公主。妻子更是莫名其妙地承担了本该属于两个人的任务，和丈夫一样辛苦工作挣钱，却还要同时被家庭无休无止地索要精力。我有一个同学去年升级做了妈妈，最近呢却萌生出了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很是吃惊。他说，自从生了孩子之后，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初为人母的喜悦，
更多的是心酸和疲惫。夜间的时候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早上早起尽量不让孩子的哭声打扰到老公，孩子稍微有个动静我立马的就能惊醒，整个人都快变成女超人了。而作为丈夫的他却越来越忙碌，因为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他的忙碌我能体谅，所以我尽量不给他添麻烦。可是他与孩子接触也越来越少，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现在孩子一岁多了，稍微闹了一点他立马就吼了过去，让他照顾一会儿孩子他也只能照看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便不耐烦地丢给我。有的时候孩子会哭得让他有些烦闷，他则抱怨我不会照顾孩子。我现在想想，我当初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不就是因为我们相爱吗？可是现在这份爱却越来越淡了，他不但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甚至也遗忘了怎么做丈夫。这样下来我是真的疲惫，我听着有些难过和无奈。在中国式的关系里依然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女人生孩子女人带，男人则去打拼事业，让家里过着更加优越的生活。很多很多人甚至觉得让男人带孩子则是没有出息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观念一直持续着，才造成如今的现象。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似乎就只有母亲，也更加依赖母亲，而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似乎可有可无。所以如今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妈宝男妈宝女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所说的爱与陪伴并不是家庭当中一个人的付出，缺失了另外一个人的爱那就是不完整的，那么也必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角落永远是有缺口的，而那个缺口可能有大有小，大到可以影响他的一生，小到可以形成他性格各方面的问题。只是希望所有的为人父者不要做甩手掌柜，孩子是你的，你的爱与母爱一样伟大，你贡献的不仅仅是一颗精子，而是两个人共同的结晶。他的到来需要的不仅是母亲，也需要父亲，请千万不要做一个家庭中的隐形父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又会打开哪一本书呢？它是来自当代学者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文化苦旅》。《文化苦旅》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文化苦旅虽有一旅字，作家在自序中也表明是漂泊旅程的感悟心得，但却与常规的游记大相径庭。其重心并非见闻描述，也非一般意义的借景抒情，更少游记特有的轻快笔调，反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苍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止于地域和空间，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从身体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冲击。作者不仅仅是用眼睛来欣赏景物，而且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融入其中，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

重的历史欺压罩住我的全身，是我无端的感动，无端的窥探。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前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的文化真实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在作者心中，山水仿佛都有了灵性，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哲理老人。大地默默无语，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他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这个人日渐物化的时代，余秋雨却在广袤的大地上找到了自然与人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虽然文化苦旅的风格并不统一，但深深思考细细咀嚼后，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设计意象，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再具体一点，则是写江南小镇时的自白，追求一种再亲密不过的人文文化，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的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元传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将其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一个古老民族在滴血，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象，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想拦住他们的车队又怎么办？情感的痛苦变为思想的痛苦，对个人的批判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切的热情，他们为观者而存在，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种警醒，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洋溢、低落、奢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显示出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川，而专拣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人文之俗气，但毕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几许纯情和执着。这本散文集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字干净简练，流畅漂亮，同时也体现了对中华文化情感的爱和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文化韵味，十分感人。山水物象，大漠荒原，处处留下了作者的足迹，也留下了作者的思考。历史的沧桑，人性的思考，人生的真谛，文化的灵魂，字字真言，处处精心，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化苦旅的确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的好书。

这里，让灵魂静下来。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章与你共享，与你同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为《长大后，我们都变成了普通人》。初中时有个命题作文叫做《20年后的我》，你肯定也写过类似的作文，稚嫩的笔尖涂抹着未来的光景，写着满满的期待，相信自己长大后可以叱咤风云，成为改变世界的那个人。班上有个女生写自己攻破了艾滋病毒，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穿着一身旗袍发表纯英文演说。另一个男生说自己成了运动健儿，带领中国足球队赢得一场又一场比赛，堪称国之栋梁。还有人成了亿万富翁，有人做了高官重要，有人当了电影明星，五花八门。那20年后，名利场上的流光溢彩，似乎我们都有份儿。可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却选了风格完全不一致的另一篇文章作为范文，是一个不太起眼的男生写的，描述了20年后的某一天，妻子过生日，他一大早便忙着买菜做饭，和儿子一起策划了惊喜，一家人其乐融融，吹蜡烛切蛋糕。作文的最后一句话说，妻子幸福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哄堂大笑，可那句话混合着笑声，在我的记忆里回响了许多年。现在距离那篇作文刚好15年，当年畅想未来的少男少女大多已成家立业，做了司机、会计、老师、农民，活在世界某个小角落，喜怒哀乐无人知。只剩5年的时间，大概已不足以让我们去实现当年的愿望。大部分人都没成为当初想成为的那个人，而是活成了曾被嘲笑的那句话中的样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凡凡的小日子，有喜也有忧。我当年的那篇作文刻画的是一个潇洒至极的女作家，题目略飘悍，叫做独步走天涯。那会儿正迷三毛，沉醉于撒哈拉沙漠里的流浪，也坚信自己的一支笔能够敲开广阔天地的大门，边走边写，快快活活过一生。所以我从10几岁就开始写作，风格草稿本上密密麻麻，坚持到16岁才开始发表作品。进了大学也少不了每天1000字的练笔，文章偶有发表，却远不是一鸣惊人。我从未忘记梦想，但世上的许多事真的不是努力就可以的。一个人气作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光芒万丈之下凝聚着无数必然和偶然组成的一种叫做时运的东西。后来我大病一场，痊愈后在小县城做了一名小文案，遇见一个普普通通但足够爱我的男人，便披上婚纱踏入围城。轰轰烈烈的恋爱没谈过，紫陌红尘就扑面而来，生活沉入柴米油盐，日子过得和许多夫妻一样，谁为洗碗划拳，为打游戏逛淘宝争吵，为几时生孩子烦恼。幸运的是，我依旧写作读书，心里那个驰骋天涯的姑娘始终活着。我以为自己虽接受了生活的平凡和普通，却不曾将整个人生都放逐在茫茫红尘。少年时我怕自己一生平凡，甚至会在言语间故作高深，以此来伪装自己的浅薄。可当人生走过1/3，却渐渐明白，成长便是与这日趋平淡的一生握手言和。因为一直在努力，知道平凡不代表一世平庸，心底有乾坤，胸中有丘壑，普通的烟火日子照样可以过成诗。大勇是我儿时的玩伴，如今务农在家，已经儿女双全。和我聊天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今年靠着种土豆挣了将近10万。他说，我现在也就是个最普通的农民，不过可以养活一家老小，盖栋小别墅，我觉得自己

己很了不起。这个资质愚钝的男孩小时候因为成绩差没少挨训，他经常皱着眉对我诉苦，我是真的读不好书啊。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刚满18岁就背着行囊离家打拼，可始终没混出名堂，又打点行李回了家。种地世上最普通的工作之一，可大勇做得不亦乐乎。他闯荡过，努力过，满世界打拼过，最终发现最适合与自己终身相依的还是脚下的土地。童年时他渴望变成刘德华，站在舞台上一呼百应，现在他却认为靠着自己的双手挣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就是最大的成功。在这个思维转变里，他由责任感牵引着完成了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接受了自己的平凡，或许才是一个人成熟起来的真正标志。虽然听上去有点心酸，但我走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各自为生活奔波着，可能终其一生也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他们就一定是失败者吗？普通并不等同于失败，也不代表满盘皆输啊。做不了月亮就做一颗星星，夜夜流光相皎洁，尽你的一点微光，但足以照亮某个角落。90%以上的我们，最后都会成为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人。这本无可厚非，有人造原子弹，也必须有人卖茶叶蛋。可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对平凡的人生心怀恐惧？或许是评价的标准太过单一，衡量成功的价值永远只是肉眼可见的房子、车子、票子，所以有那么多人郁郁不得志。可我觉得，真正努力过的人，终将会对最后的结果释怀，哪怕他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因为平凡不可怕，没经历过奋斗并甘于平庸的人生才可怕。有人说，人生有三次成长，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二是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遗憾的是，太多人止步于第二次成长，没能从宽阔天地里发现平凡中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你能力有限，机会有限，精力也有限，辗转大千世界后，走到灯火阑珊处，依旧可举头望月，俯首吟诗，这也是幸福的一种样子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五号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又到了我们午后慢时光的专属时光了，在这里和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的午后慢时光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2到3点钟。在这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当中呢，我们会将我们的节目分成两大板块，和大家一起度过惬意的午后时光。首先呢，是我们的城市印象板块啊，我们不会简单的带大家走马观花的浏览城市，而是把人文底蕴真正的融入一座城市，我们一起走进不同的城市，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从人文的视角慢慢的沉淀，静下心来去读懂一座城市，品味不一样的生活百态。而在后半段的音乐故事间当中呢，我们会温柔的去解锁当下的旋律，这里有经典的老歌，也有优质的新歌，我们甄选每一首作品，在歌声当中呢，让我们一起品味人生，在音符之间感受岁月的流淌。当然了，小易也非常期待跟大家互动哈，您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跟小易分享你想去的地方。当然啊，在歌声当中啊，肯定有很多的故事哈，也是我们做音乐故事间的初心，希望让我们在故事当中感受时代的脉搏。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将要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座藏在边境线上的温柔小城，大家猜到了吗？它就是我们即将要去的丹东。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印象的脚步啊，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座藏在边境线上的温柔小城，那就是丹东。那么提起丹东啊，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鸭绿江了。平时我们看一座城市啊，大多呢只是看它的风景，拍拍照片，打打卡，可能啊就结束了。但今天啊，我想跟大家换一种方式，单纯呢从人文的角度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座城市。其实啊，丹东就是这一座越看越有品味的城市了。作为一座边境的江城，丹东以鸭绿江而建，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它呢既有咱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个豪爽淳朴，又因为啊临近边境，多了一丝安静温柔的异域风情。千百年来呢，鸭绿江的江水缓缓流淌，滋养着这片土地，当然了也静静地见证着丹东这些年的岁月变迁。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丹东啊，那丹东啊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那最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去到了丹东的凤凰山。When it snows, 是呢，还去了大孤山呢。看来啊，无论是人文之游啊，还是说我们强身健体的登高远眺，去丹东啊都可以呢。When it snows, I'm reaching to...那么熟悉丹东的朋友啊，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啊 FM965BYQ， 说一说啊丹东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好像其他的朋友啊介绍一下丹东。 One, two, three. 很多朋友都说啊，丹东呢鸭绿江承载着非常厚重的红色记忆，那这份记忆啊已经深深融入了丹东的城市血液当中了。漫步在鸭绿江的江边，江风轻轻地吹来，眼前是两岸的风光，心底是满满的岁月沉淀啊。这种感觉是很多热门的旅游的城市是给不了我们的，也是丹东最让人难忘的地方了。当然我们抛开这些厚重的历史，真实的丹东生活呢其实格外的有烟火气。它和一线大都市的快节奏啊不一样，丹东的生活真的是慢悠悠的啊。当地人生活的特别的安逸和从容，没有行色匆匆赶路啊，更多的是在江边散步的闲适，还有街巷里温柔的市井的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鸭绿江温润的水土也造就了丹东人温和又热情的性格。那去过的朋友啊应该都能够感受到哈，这里的人情味儿特别的足。

哎，听友咖啡味道，他给小易发了微信，他说呀，曾经在丹东坐过鸭绿江的游船，船只是慢慢的往江心走，向远处眺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丹东这座小城比想象当中还要安静，还要温柔。真的啊，小鱼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感受哈、啊。只有亲身坐在游船上，沉浸式的看一看这片江水，才能够真正读懂丹东的美啊。也特别感谢这位朋友的真实分享。聊完了风景和人文，我相信很多朋友跟小易一样，最关心的还是一座城市的特色美食有没有。那小易啊，就曾经在人文的纪录片当中啊，看到了啊，真的特地有专程跑到丹东来取景拍摄的，他们拍的就是美食，不光是因为这里的山水风光吸引人，更多啊是抵挡不住丹东美食的诱惑。那说到丹东的美食啊，我想大多数的朋友啊，跟小鱼一样，都知道那大名鼎鼎的黄蚬子了，绝对呢是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呢、啊。是这样啊，依托着鸭绿江的优质的水域环境啊，这里出产的大黄蚬子个个饱满，肉质肥厚，自带一股鲜味儿啊。当地人跟我们说呢，不需要很多复杂的调料，也不需要花哨的烹饪哈、啊，简单的清蒸或者是家常的辣炒一下，就能把大海的鲜味儿发挥到极致。一口咬下去啊，真的是鲜甜的滋味在嘴里散开，吃过一次真的会让人彻底的沉醉。记住哈、啊，这就是丹东的大黄蚬子。很多朋友说啊，其实我也不爱吃海鲜啊，那丹东是不是就没得我要吃的东西了？还真不是哈、啊，丹东的美食呢，远远不止大黄蚬子这么的简单。那作为朝鲜族风情浓郁的城市啊，这里的特色风味真的是数不胜数呢。还记得吗？夏天。

来上一碗丹东冷面，劲道爽滑的面条配上酸甜清爽的汤汁，一口下去啊，瞬间驱散所有的燥热。小一边说的时候都有点流口水了啊。当然呢，此外还有啊，软糯香甜的朝鲜猪的打糕。看啊，小一说到美食之后啊，真的是意犹未尽啊。据说呢，这个打糕啊，要裹上一层醇香的黄豆粉，口感绵密又香甜，再加上啊，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这个辣白菜呀，非常地道的辣白菜哈，酸辣开胃，不管配上什么都特别的合适。是不是小一在说这个情景的时候啊，你也在回忆你曾经去丹东的时候寻觅美食的足迹呢？是啊，每一种美食都代表着丹东独有的饮食文化，也藏着这座城市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真的是啊，我们常常说呢，想要真正的读懂一座城市，就要先爱上这里的味道。在舌尖的美味当中，我们更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丹东的风土与温柔哈。那小易呢，刚刚又收到了特别有意思的留言哈，我一下子就有共鸣了。这位听友美娜她说呢，听完今天的介绍，突然觉得丹东的整体氛围和咱们鲅鱼圈有几分相似，同样是依水而生的小城，同样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同样有着吃不完的海鲜，哎，还真是这样啊。咱们鲅鱼圈是渤海湾的温柔港湾，那丹东呢是鸭绿江的边境小城，气质真的有点相像啊，也非常的安逸又治愈，也难怪咱们本地的朋友呢会对丹东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山水相依的风光沉淀着百年的人文淳朴热情的风土，让人念念不忘的美食，那这几样啊结合在一起就是最完整的丹东了。它没有喧嚣的人潮，也没有过快的生活压力，只有岁月静好和满眼的温柔，只要你愿意去发现。那么如果大家以后啊有空闲的时间，真的可以把丹东融入自己的旅行清单啊，找一个舒适的日子，去江边吹一吹鸭绿江的晚风，沿着江边慢慢的散步，亲身尝一尝新鲜的大红蚬子，沉浸式感受这座边境小城的人文与烟火。

听友帅帅啊，他跟我说呢，他说之前一直以为丹东只有红色历史和江边风景呢，听完今天的节目才知道啊，原来这里的市井生活和特色美食才是最让人心动的。

还真是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做城市印象的意义啊，不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景区，那更多的是带着大家走进一座城市的生活的内核，读懂它的真正的美好。当然我相信很多丹东人也会说啊，欢迎你去丹东了解丹东，

好啦，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五号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今天呢，小鱼跟大家从人文的视角走进了丹东，品读鸭绿江的岁月故事，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与绿色的美食。这特色的美食哈，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哈，真的是让我们期待能够去亲身品味一下。那也希望这座温柔的边境小城能成为大家心底的一份美好的小小的期待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
1: That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0: 刚刚呢，我们一起感受了丹东满满的市井烟火，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心情放慢，在一首温柔的歌曲当中感受平。

的岁月里独有的温暖与力量。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啊，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再熟悉不过了，它呢就是这一首《人世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同名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主题曲，从上线开始就收获了非常高的关注度，陆续在各大主流的音乐平台全面的播出，凭借朴素的歌词、舒缓的治愈旋律，一下子就走进了无数听众的心里，直到现在呢，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金曲。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啊，这么温柔又走心的歌曲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呢？其实呢，这首作品的创作团队从一开始的想法呢就特别的简单纯粹，他们不想做流量爆款，也不想堆起华丽的词藻，只是想用最简单的旋律、最朴实的文字记录我们普通的一生，记载生活当中那些平凡又闪光的小小瞬间，不刻意去渲染悲伤，也不强行的升华情感，就像故事一样安安静静地诉说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而演唱者在演绎的时候也格外用心，用细腻又温柔的嗓音把整首歌的情感慢慢地铺展开来，从时光的悄然流逝到人间的烟火百态，再到生活里的相守陪伴，层层推进，每一首歌词每一句歌词都能够直抵我们的心底。

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世间最平凡的普通人，会经历生活的起落，会感受人间的冷暖，会有开心，也会有失落。但听完这首歌曲，我们也会明白，即便生活总有不如意，依然有很多温柔值得我们去珍惜。

今天这样一个安静的午后，伴随着人世间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放空自己，沉淀内心的情绪，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吧。一首好歌可以温柔一段时光，一座小城可以温暖一场岁月。希望今天的这一首《人世间》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轻松美好的午后。好了，我是小易，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2: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2: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5: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

0: 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3: 你好易贤。
1: 田姐，最近我困惑呀。
3: 好呀，我们一起分享困惑。
1: 你看我们家老大哈，他现在已经是5年级了。
3: 嗯，
1: 按理来说，我觉得他应该能读一些小名著哈。而且呢，我知道你家的孩子在9岁的时候都已经开写书了，他现在还在看《中华寻宝记》之类的漫画，我就觉得有点着急了哈。咱不能写书，咱也把书往上看一看哈。
3: 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觉得啥样的书是他5年级应该看的呢？
1: 嗯，我觉得就像国外的像《哈利波特》这种啊，字数比较多的哈，篇幅长的，剧情比较吸引人的，他应该可以看这样的书。嗯，或者是一些人物传记，但是他始终就是看不上，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这个阅读能力还没上来，学习能力还不够。
3: 我通过你的描述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他现在看书主要是以漫画、以画面为主，
1: 嗯，
3: 没有看主要以文字为主的比较长篇幅的东西。
1: 是。
3: 你希望他看内容更丰富的、文字更长的，就篇幅更长的，然后内容是这个偏成人和励志一点的东西。你
1: 是
3: 希望他看这样的东西？
1: 是我希望他能跟这个考试衔接。这将来我们要是说
3: 哈利波特肯定跟考试不衔接。
1: 是，我就希望他能看到大篇幅的一点的书。不是我希望，我相信所有的家长都有这样的期待哈，想让孩子能够看一些大篇幅的书。那其实他现阶段呢也能看，只是在我们的推荐之下，说你必须这段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啊，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探讨，他才会忍着，
3: 就是任务
1: 性的，坚持着，
3: 任务性是你们给他布置的认识，
1: 是那具体到看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了。
3: 我们之前应该是做过关于引导孩子阅读的这个专题哈。
1: 是，
3: 其实我个人的认识呢，就是世界上没有不爱读书的人，只是没有找到他爱读的书。
1: 嗯，
3: 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1: 是，
3: 他可能呢现在在他能够游刃有余的环境中呢，就是看漫画书。你说他反复的看《中华寻宝记》啊？
1: 是反复。
3: 我觉得这种反复，首先我们家长是要接受的。其实读熟悉的书有一种重要的心理安抚功能，就是可能他看这种书的时候，比如说他是愉快的，他是安全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是我儿子在高三迎接高考的时候，就是他是被在学校里边统一住宿备考了。
1: 嗯，
3: 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住过校。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焦虑和担忧的啊。然后呢，学校不许

0: 传递东西，偶尔说的让孩子们跟家长联系要的什么东西。我儿子当时特别有趣，他要了一本书叫《男生假理》。
1: 嗯，
0: 这本书的心智水平啊，应该是他小学高年级时候看的。
2: 是，我记得
0: 你儿子这么大看的书、啊。
1: 你跟我说过，他好像小的时候看过这本书。
0: 对，他看《男生假理》，他就点名说爸妈，我不缺别的生活用品，我就要这本《男生假理》。
1: 嗯，
0: 我们俩就把家里头翻了1000本书没找着。一开始我没找到，我觉得我找东西的本领比较弱哈、啊，让他爸找也没有找到
1: 压箱底儿的。
0: 然后他爸就说：“不就是本书吗？又能怎样？有名有姓的，咱俩去买一本。”我当时就隐隐觉得这事儿不对，因为我当时隐隐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孩子需要找到那种熟悉的、安全的、温暖的感觉要的这本书，但是确实没有找到嘛，我们就买了一本书，然后孩子立刻反馈了说：“不，我就要当初那一本。”
1: 啊、
0: oh. ，我俩就想，因为孩子小的时候看了很多书，也有很多书就是长大之后就送人了嘛。但是他所有送人的书都是经他同意的。我知道这本书是他的心头好嘛，肯定没送走。我俩又大海捞针翻了一遍，翻到了原版。就这本书已经比较旧了，就是他当年小学的时候看的那本书，然后又给他烧到学校里面去，这本书就成为了他的情感安慰。
1: 哦，还有这样的功
0: 能。对，如果我们只从内容上看，说你太搞笑了，你多大岁数了，你还看你小学看的书？可是当时我就有点理解，我觉得那本书是让他能够平复他的情绪，能够抚慰他的情感，他找到了小的时候那种比较松弛啊、比较安全啊、比较快乐的状态。所以这本书是在疫情他被要求在学校中过集体生活的时候，安抚他的一种很好的载体。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件事儿，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理解孩子反复看一本书的行为。
1: 嗯，
0: 就这本书并不意味着，比如说他偷懒不想看别的书啊，他就只拿这本书应付我们，不是那样的。就这本书一定在，是在内容上啊，还是可能拥有这本书的时候，对最初看这本书的时候，有过一个什么让他非常留恋的情境。
1: 嗯，
0: 或者是引发了他的一种什么情绪，所以他就特别喜欢。我儿子还喜欢一套书，是漫画，叫《父与子》。那是世界的一套经典漫画，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那本书我也一直给他珍藏，不会因为他不再阅读了送人，就是他曾经非常好的安抚过他。
1: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我看到孩子5年级的儿子在看这本书的同时，他1年级的妹妹也在看这套书，我就在觉得，那是不是说这个书更适合1年级的他哈，我就会觉得很担心，他这5年级小朋友还在看这个书。
0: 理解，我们会不会觉得他退行了呀？他心智退化了、并不是的，因为我相信他同时也会在看别的书，所以就是对于他充满感情的这书，我们一定要帮他收藏好，不能简单粗暴说你不该看这书了，妹妹看完赶紧送人，赶紧扔掉，说你已经过了看这书的阶段了，不是那样的。你像我们很大岁数的人也有的时候会看我们很年少时候看的书，就是那是一种回忆和情感。
1: 嗯，
0: 就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你说的第一件事啊，就对于他看起来跟他当下的认知不匹配的书，允不允许他看？你必须允许啊，凭啥不允许啊？是吧？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对、可以让他看。但是第二个问题哈、我觉得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所谓看书只看漫画。我们之前研讨过这个问题哈、那到了一定的阶段，因为阅读文字是开启我们智慧，是使用我们大脑的一种极佳的方式。
1: 嗯，
0: 而且呢，你刚才说跟考试衔接哈、那我们将来包括现在中考高考的，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题干特别长嘛，
1: 是
0: 给你的材料特别丰富嘛，如果你没有一个能够迅速的在大量的信息中识别文字的能力，那确实会影响成绩的哈。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样引导他去看像你说的字儿多的是吧、
1: 是
0: 以文字为主的内容丰富的书。我们之前讲过，这里有个黄金原则叫投其所好。刚才你说的是布置任务、我觉得布置任务呢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布置任务很有可能会慢慢的把他看漫画书的热情都消耗掉了，说读书好可怕，是个任务。任务是啥呢？就是有压力的事情。当然了，一个人不可能一生没有任务的活着，人生不同阶段有很多的任务，但是我觉得在小学阶段，特别是比如说在课外阅读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把它尽量的 尽量的保护他对书的热情，你就不能以布置任务为主，而是发现他的乐趣。就是孩子一定会对某一类书感兴趣，比如说小学生呢，他大致上有喜欢军事的，就是我的外孙曾经一度专门看各种军事器材的书，
1: 是
0: 他里边有
1: 小男生、啊、
0: 有图有说明，小男生对、他看比如说武器，看这个武装，然后看这个军事的报道、那我们就给他引用这样的书好了，然后从这个一类的爱好上你可以引发，那比如说关于战争的小说，所谓你说的名著是可以引进的了，因为他们相关嘛。
1: 嗯，
0: 有的时候人看书是这样的哈，他看了一本书，书里提到了一件事儿，哎，这个书我怎么不知道，他可能因为现在互联网的世界也很发达，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由他在书中发现的感兴趣的某一点再去探索发现新的书，实际他就会连起来了。而且所谓的课外阅读哈、千万不要功利，就是我们给他的任务，我只在一种情况下要求孩子完成任务，那就是学校规定的必读课外篇目。
1: 哦，是
0: 他看起来是课外的内容，但是是学校要求的任务啊。这个我说如果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督促他完成。
1: 哦、
0: 这个是任务啊，那这个是任务，就这个书目里肯定有孩子未必欣赏和喜欢的，是吧？因为我孩子就曾经面临这个问题跟我吐槽，说这书这也不行啊，为啥非得让我们看？我说我也不管他行不行，我只知道这是学校布置的任务，那我听说了，作为家长我得督促你完成，
1: 是
0: 起码我得帮你买到，然后如果老师问我们家长，我得如实告诉老师他看没看，我说这个事儿你得完成、啊，
1: 是
0: 那剩下是我们研究的这部分，就你说的，那你说他成天还挺爱看书的，接着看点啥呢？投其所好观察他，如果你第一步也不能是布置任务，你可以给他推荐。推荐是啥呢？如果一开始比较难哈，你可以自己先看看。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喜欢看《库虫学校》，他甚至在20多岁的时候还推荐给女朋友，说我小时候看过，实在是太好看了，
1: 还觉得好看。
0: 女朋友看了看，说我确实不喜欢，他说那就算了。就是人一定是有口味的，我们不能批评一个人说你为什么爱吃甜的，你为什么爱吃辣的，没有为什么，我就爱吃呀。那你说世界上的书浩如烟海，你不能说我要求你看什么什么，是吧？因为你看不过来，除非你将来变身了 AI， 你看得很快。我们现在还是肉身，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看书这件事吧，从根本上说，特别课外阅读，首先是不能功利的。那你要相信，就是它看起来就是好的。当然了，我们家长要把一把关。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投其所好，发现他的乐趣。这个发现过程中呢，你可能会尝试，你买一本《库虫学校》，发现他对生物的不感兴趣；你买了一个一本这个军事的方面的书，发现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你给他买了一本文学的书，突然发现他可能对故事特别感兴趣。我记得我是小时候看沈石溪的动物系列的童话。我们家就是买书是很疯狂的，比如说我经常会买一本书试验一下，第一本他喜欢了，我们就会追踪。沈石溪可能写的一套书得有数十本，我们每一本都有。就是因为孩子喜欢看嘛，然后看到了一定程度，我们看了一本西方的科学家写的书，他说很多成人写的动物的童话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其实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动物不具备人类的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可是沈石溪写的东西就是把动物拟人化了。我看完了我就特别后悔，因为我们家长都很功利，说哎呀别给孩子教坏了。我就跟孩子聊，我说糟了，我觉得这套书可能会把你的这个看歪了。他说不会，他看了我给他提供的那本科学家写的关于怎样分析动物的书，我忘了书名哈。他说不会，他说因为我看沈石溪的书，我也是当成情感充沛的童话故事来看，起码我看到了故事，看到了情感，看到了情节的发展推动嘛，是吧？他说所以看很多书，孩子教导我说，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么多的对错。当然你看的越多，你年纪越大，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校正了之前自己的偏颇，甚至看到了其他作品的局限。
1: 开始。
0: 我儿子曾经有一度非常喜欢郑渊洁的童话，我们家的打法还是把所有的都买下了。郑渊洁童话的特点 想象能力特别的强啊，真是天马行空，脑洞大开。但是我后来就发现，看完之后孩子一身反骨，就是他会，郑渊洁的童话可能从头到脚都充斥着一种反抗权威的力量哈。结果我儿子在上了初中之后，他有一次反过来跟我分享，他说妈，其实你看了一个作者的很多作品之后，你会看到他的局限性。我说你看到郑渊洁什么局限性了？他说你没发现他对学校和对老师有一种敌意吗？他说其实吧，我承认有的学校和有的老师确实是有问题的，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但是他如果全盘的否定，你说他的作品里面出现的老师校长都没有什么正面人物，我就发现其实孩子是有思考能力的，是有思考能力的。所以呢，我们还是首先尽量的推荐和发现他感兴趣的东西。后来我儿子再大一点，他比如说看推理的东西，看这个科幻的东西，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看各种这个昆虫类的东西，结果他在现实中非常怕虫子。我说那你这太分裂了，他说我只是喜欢看书上的虫子，在现实中我特别的害怕虫子。所以你看，我觉得我孩子的阅读史我确实没有给他规划过，特别是所谓的名著我也并不要求他看，除了学校要求，那是任务啊，
1: 是
0: 那是任务。但是在生活中孩子选择看什么样的书，我觉得还是要，因为如果你让他爱上是吧，你还是要发现他的痛点，就是他喜欢的点，他才能看下去。不然的话，到这步就停了。
1: 是
0: 给我发的东西，完成任务，我要打卡的话，那就只是任务。任务是坚持不了的。就是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内驱力，这件事情他是做不久的，而且没有质量。就是看书这件事儿，你怎么考核他的质量呢？你让他写心得呀，你也做不到。他每次看都写一篇，他更不看了，太累人了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件事哈，就是对于书的选择还是要投其所好。那你不知道他所好就试验呗。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我们可以上这个京东啊、当当啊哈，你在这个卖书的平台，包括中信书店的这种平台上，家长要有耐心。而且大一点的孩子你甚至可以跟他一起选，
1: 是
0: 一类的书先选一本，选一本说孩子说太好了，还有没有了，我们可以接着看。我记得我当时选的书还有一个方向，就像你说的，尽量如果能够跟学科衔接的话是比较好的。我的孩子也没有什么，也没考上什么名校哈，但是我觉得他读书的过程还算比较顺利的。我是在有意识的给他引进一些新学科的科普类的书，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看过叫《科学实验王》吧，科学实验王不要加八，看《科学实验王》，实际上我是想给他引入，比如说物理啊、化学呀、这种东西、生物的东西。这样一个好处呢，起码他在接触新学科的时候不那么打怵，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突然间出了这么些难的知识，我完全没有接触和想象到的东西啊，他就会很难。我又不喜欢让孩子比如说重复的或者提前去抢跑去学这些东西，那么我采取的措施就是引入相关的课外书。
1: 哦，那大概是多大的时候去看？
0: 那你说适当提前呗，比如说我会让他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看初中设计的课程，生物、物理、化学是吧，数学的东西，我记得数学有一套，那也是漫画，叫幻想数学大战。他在小学就看，他是当成这个漫画看热闹的哈。结果他有一次在高二的时候说，妈，我今天学了一个数理的知识，是我小学的时候在幻想数学大战看过。我说那你起码有一种熟悉感，他说是，也没有别的感觉，就
1: 是
0: 因为当时完全看不懂啊。可
1: 是
0: 我会觉得这样的东西有一个效果啊，就是让他不那么害怕，就哎，这东西我见过。实际人们对见过的东西就不那么恐慌啊。
1: 是，
0: 如果你学到的新课总是让你恐慌，说这太难了吧，这都没听说过，
1: 突然出现的。
0: 对，这是当然了，这是我这个个体的做法，我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
1: 是田姐，我觉得还挺有前瞻性的哈。另外就是之前选书，我发现你的用的办法是排除法，就是先买来看，他不喜欢，哎，再换别的，哎，就发现他就可能对化学不感兴趣，咱再换别的，哎， 一下发现
0: 就是
1: 他是有感兴趣，
0: 不止任务，不能说教，说你怎么能不看科普的书呢？
1: 是，
0: 将来你要学物理和化学还挺真可怕，
1: 完了
0: 不仅任务完不成将来还有这么可怕的学科吗？
1: 是，
0: 就你这种东西全是负面的东西、
1: 哦、
0: 就不利于孩子将来愉快的学习新的学科。
1: 是，首先得情感上接受哈，也不能说我买一本书说我

0: 钱都花了。
1: 说的特别好，对呀、啊，以前的这个节目里分享过，我觉得我们女人买衣服千挑万选，还有买完说白买了，怎么就这么不合适？所以我们身边的男士会非常不解，说天哪，你千挑万选了那么久，那你说我们还试过，我们都可以说觉得它不合，为什么孩子看书不可以有挑选的过程，是必须要有的。
0: 是天姐，你怎么这么一说哈？从这个角度上说完之后，我发现一下就理解孩子。
1: 哎，对呀，那我们不能双标，说对自己说选完了也可以不喜欢，而对孩子来说没得选，妈给你选好了，那就是必须你要读的，这不讲道理、是吧？
0: 说服了我相信也说服了很多听友哈、
1: 对，因为书嘛也不花几个钱，甚至呢你如果实在心疼钱，你也可以买这个电子版的，就是让他看一看啊。但是我这里再插一句哈、我认为对于这个未成年人来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看实体书、一定要让他看实体书，因为这个电子产品上呈现的书跟实体书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哈、千万不要说以为孩子看字儿，特别是看电子屏幕上的字儿就是在看书，那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0: 是，
1: 而且很有可能孩子从此走上了歪路，咱别说邪路啊，就这条道就走歪了。你以为他在看文字，不是所有的文字都可以称为书。
0: 是，很简单，
1: 这是
0: 我
1: 个人的这种体会啊。那我们下一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说要给孩子推荐和选择，那我们怎样推荐孩子书看？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帮他选书的过程。我觉得如果阅读习惯特别好的孩子，他就可以自主选书。我是有的时候会帮一些朋友的孩子选书啊，但是我特别害怕谁说你给我推荐点书吧，因为人和人完全不一样，就是孩子的，你看他的认知能力，他的年级水平，他的性别，他的性格特征，他的喜好，他的文字的能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得观察和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在看中华寻宝记，我没看过这本书哈、你可以翻一下，因为大人看书是很快的哈、有的时候家长有压力说啥，本来我这辈终于可以不看书了，你还让我看书。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你了解孩子的话，你就得翻一下看一眼，比如说中华寻宝记，跟他聊你感兴趣的点在中华呢，我猜这本书可能会有就是这个所谓中华的各种地点，那他是对这个中华所在地点感兴趣，还是对这个寻宝藏的路线感兴趣？我怀疑这里边有地理书的成分，是吧？他可能是沿着中华的什么大地寻找宝藏，那可能他就是对地理感兴趣，那我们可以给他引入一些关于地理方面的东西。那有的书呢看起来是漫画，比如说父与子，那孩子可能就是对这种幽默呀放松的东西感兴趣，你就可以在文字书中寻找跟这个有关系的。那我儿子小时候看的这个男生贾里，就是跟他匹配的年纪有关系，就是他上五年就看五年级的男孩子嘛，那可能跟他在生活中寻求共鸣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选择书的时候，我们要把关，要首先就是看内容怎样跟孩子的需求是相关的，这是第一步啊。那第二步呢，就要有我们的审美和我们对这个价值取向的把关，就是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是外文书翻译过来的作品啊，我们是要看看里面的这个价值取向的。还有一些哪怕是国内的这种书籍，它虽然我们刚才说经过了出版社的层层把关哈、也难免有粗制滥造的内容，如果我们大人看图和看文都觉得不是的话，你要相信你的直觉，不要推荐给你的孩子。然后如果孩子自己有选择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比如说上实体的书店去选择，就去翻嘛，跟他说好就是大致上看哪类的书。但是你要对你的孩子有个评估，比如说你不想让你的孩子全是看漫画，然后你说妈带你上书店去吧，你自己选，他就选了20本漫画捧着，你不能在书店跟他打仗说不行。而且呢你也不能粗暴地说人类就不应该看漫画，成熟的人就不应该看漫画，人很多成人在做漫画呀，那有很多非常经典的 大师级的漫画，成人也可以看的呀。所以如果你对孩子没有这种把握，说他选的书可能就不是我认为更科学更适合他的书，那你就先选，然后再让他挑。而且对那些他暂时没有挑中的书哈，你也不要批评他说，你看我花这么多钱你让我买的你又不看，就把书放在书架里就好了。
0: 嗯，
1: 说不定有一天他溜达到那去说，哎，这书啥买的，我翻翻呗。其实人和书之间也讲究一个缘分的，有的时候因为这本书他你看不看他都在那里，可能有一天他过去他就看了。
0: 嗯
1: 啊，
0: 是这样，天天。
1: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第三个问题，就是推荐和发现适合孩子书的前提就是你得去寻找。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人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就是其实人人是爱看书的，但是他得遇见他喜欢的书。另外现在还有一个大家都认识到的一个现状，就是电子产品太丰富了。我很难想象一个人过早的拥有了电子产品，每天都去刷短视频的人能回头爱上书，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这个短视频是怎样伤害人的大脑，满足人的及时享乐的需求的。因为我看了很多年的书，现在我得用意识再把手机推开，因为看它实在是太方便了，我的大脑又愉快又省力，真是太便捷了。可是如果一个人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他被户外爱好者誉为重庆版小华山，他山势俊俏，壁立千仞，林木苍郁，沟谷深邃。虽不如华山般巍峨雄壮，可一路走来却也胆战心惊，让人回味无穷，甚是流连忘返。他有天下第一钢的美誉，直上直下的钢壁更是当今世界书。他就是云阳龙刚。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云阳土家族乡有一座山脉叫七曜山，是喀斯特地貌。这里的清水乡清水村有一个神秘的深坑，四壁陡峭，当地人都称作龙刚。龙刚口椭圆，口下有一块大约2丈长的天然条石平伸入内，宽大约几尺，可以在这个地方俯伏窥视坑内特异景物。钢壁的上部藤萝覆盖，野花点缀，下则石壁如削呈青灰色。向坑内投石需要数十秒钟才能够听到回声，坑内好像有小动物在里面奔跑，并有鸟飞来飞去。这种鸟当地人叫它飞虎，它的翅膀非常的锋利。传说曾经有人用粗麻绳下吊到了半壁，飞虎突然飞来袭击，绳断人亡。南边钢棱上竖立着一块巨石，大约有5米高，顶端横卧一块近2米长的石条，一端偏向缸内，稍沟酷似鹰嘴儿，所以被人们称为鹰嘴岩。这个地方因为山势险峻，吸引了国内外很多的探险爱好者，但是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坑究竟多深。也就是在几年前，这个疑问才被前辈们解开。龙刚为一块岩溶坍塌和溶蚀作用形成的巨大深坑，深度达335米，这一深度位居我国第三，世界第五。之后这一独特的地形地貌被广为流传，知名度逐渐扩散开来。小麦第一次听闻云阳龙刚是在今年年初，后来又在网上见到一组照片，照片中群山绵延，丛林碧绿， 山脊一条窄而狭长的

小路一直蜿蜒到山顶，山路崎岖险峻，山林景色优秀，让小麦有了前往攀爬的强烈愿望。五月的骄阳热情似火，放射的光芒刺得人眼眯成了一条长长的缝，一种灼热感在肌肤的表面油然而生。本来想着这样的天气，如果和天气预报播报的一样，有阵雨来袭，降温凉爽，那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却是高温持续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小麦勇登险峰的伟绩就在这炎炎烈日中拉开了帷幕。从云阳县城出发，经过近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便进入了龙岗景区大道。此时已经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把进入景区唯一的通道围堵得水泄不通。小麦只好下车步行前往。景区还在修建维护中，并没有对外正式开放，可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景区虽然没有正式开放，可是已经有当地人在此做起了生意，提供简单的饮水和食物补给。山路步行约20分钟，便可以看见景区景色。葱绿的山林间，一块巨大的青石上赫然几个红色大字：天下第一岗。不远处，一条蜿蜒险峻的小路凿于山脊之上，翻山越岭，伸向未知的后山。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为这如画的美眷添了一份活力。两者之间，一个巨大的深坑，神秘莫测，自然天成。小麦在一阵兴奋的合影留念之后，出发往前，一路下坡，路面也算平整，山路两旁倾斜的坡路也还算安全，只是路面较窄，如果遇到返回的游客，只能侧身交错。走到最底端，迎面便是一条很窄的羊肠小道，最宽的地方不足2米。直到到了这个地方，视野突然开阔起来。这里有一块5米高的巨石，就是鹰嘴岩了。鹰嘴岩旁有一块2米高的石阶，借助石头的凹凸可以爬到石阶上。小麦仍鼓足勇气爬上石阶，站上去的那一刹那，愉悦和刺激一起涌上心头。一面是风景上边独好，一面是身临悬崖绝壁，在这里直面天坑冈壁，也是离天坑最近的地方。石阶上除了两根晃动的铁链横拦在前面，没有其他任何的安全措施。在石阶上每移动一小步都要小心翼翼，站在石阶上举目环视，万丈冈壁尽收眼底，天坑坑底深邃而神秘。小麦了解得知，冈壁由峭壁拱成，已经接近90度了。我在这个地方艰难地移动着，因为害怕而情不自禁颤抖的双脚，寻求着最佳拍摄地，以万丈峭壁为背景留影纪念。此处虽然不如华山长空栈道般悬空半壁，让人望而却步，却也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一定的胆量和勇气，想必也上不了这石阶。或许人本就应该练就这样的勇气和胆识，这样才能在路上见到最美丽的风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探奇云阳龙岗。走过这一个惊险的地方之后的一小段路，沿着岗壁前行，可以说是一马平川，路面平整宽阔，危险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当路面由宽变窄，便进入了登山区。这是一条凿在山脊上的路，比起鹰嘴岩处的山路来，窄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远望的时候，以为只是一条直路直上山顶，走近才发现这条路弯多坡陡，极度考验人的脚力和身体灵活度。这路段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始增设了护栏，有些地方必须借助双手扶着栏杆才能往上攀登。一方面要注意脚底打滑，另一方面与沿路折返的游客交错，因此也是要小心翼翼。我一路埋头往上，因为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所以根本就不敢斜眼看两旁，偶尔与行人交错也是紧张地握紧护栏，慢慢移动身躯。这一路上几乎没有树枝遮阴。

可是心里呢又有一种倔强在呐喊，再坚持一下，于是再坚持。小麦太清楚自己的弱点，那就是爬山速度过慢，而我一直想努力克服，就像恐高患者想挑战自己的人生高度一样。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越过一个又一个身体极限，保持呼吸节奏，匀速前行。一路上随时可见原地休息的游客，不时遇见折返的游客，个个大汗淋漓，面色红润，礼貌询问还有多远到终点，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还早，只好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在登顶之前，我转过身，居高临下欣赏这美丽景色，

返的游客，个个大汗淋漓，面色红润，礼貌询问还有多远到终点，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还早，只好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在登顶之前，我转过身，居高临下欣赏这美丽景色，

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奇瑞。最近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奇瑞 T1T 的内饰谍照，该车呢是定位为全尺寸的 SUV， 会基于奇瑞旗下皮卡平台改造而来。该车的内饰设计呢方正硬朗，配备有液晶仪表和液晶的中控屏，空调的出风口呢是位于中控屏的正下方，中脑前方配置有无线的充电模块。整体的布局呢和奇瑞旗下的皮卡威林 R08EV 较为相似。车辆的换挡机构采用的是环挡设计，而且方向盘造型和风云 T11 相同，并且带有风云 logo。那么结合奇瑞旗下品牌的产品布局和命名的规则，不排除该车型将会推出隶属风云系列的新能源车型的可能性。

再来看一下比亚迪的海狮零六 DMI。日前，2026款的比亚迪海狮零六 DMI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2.99万到15.99万元之间。在购车权益方面，零首付至高5年超长贷，首付50%，享24期零息，置换补贴至高5000元。新车采用的是第五代 DM 技术 CLTC， 最大的纯电续航里程提升至31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能力为1845公里。同时，新车还会对配置进行升级。2026款的比亚迪海狮零六 DMI 外观和内饰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新增设了流光银的配色，内饰呢则是新增了目光蓝的配色。在智能化层面，新车可以选装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并且呢支持城市领航辅助、高快领航辅助、博弈通行、全场景绕行和礼让等功能。车机搭载的是 D-Link 150智能座舱高阶版，配备深度智定导航、十大场景模式、手车互联，引入了全新的 UI 界面。另外，在舒适配置层面，新车前排座椅按摩配置了副驾的腿托，同时呢还新增设了前排座椅的记忆功能，新增设了沉浸式香氛系统。另外，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新增设了路面预瞄功能和防晕车的模式，根据路况实时来调整悬架的阻尼，大幅度提升了行驶的稳定性和乘坐的舒适度。另外，新车呢还配置了高速爆胎稳定控制系统，毫秒级的响应能力，实现爆胎不失控。

最后传我带各位呢来关注一下福特旗下的猎马。日前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正式上市，该车定价与一月份发布的顶配荒地版持平，均为39.98万元，而且两者的配置也基本相同。亚马逊限定版则是增加了涉水喉，最大的涉水深度提升到了925毫米。据了解，新车限量发售200台。在外观方面，猎马亚马逊限量版在右侧 A 柱处增加了涉水喉，大幅度提升了涉水能力。按照官方的数据，荒地版车型最大的涉水深度为850毫米，亚马逊限量版提升到了925毫米。同时，新车涉水喉采用的是正反进气可调的设计，在沙地行驶时可以手动调节为进气方向，避免进入车轮的扬沙。另外，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高分别为4825/2027/1990，轴距为2950毫米，接近角45度，离去角37度，通过角26度，最小的离际间隙为273毫米。在内饰上呢，亚马逊限定版和荒地版保持了一致，配备有12英寸的中控屏，内置高通骁龙815芯片，中控屏幕搭载。

的是福特 SYNC 加智能互联系统，支持 CarPlay。同时呢，该车型配备 2H、4H、4L 以及 4A 四种驱动模式，支持手动切换。车内地板可以水洗，并且拥有冲水口。在动力上，福特烈马亚马逊限定版配备的是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70马力，最大扭矩420牛米，配备 10AT 变速箱。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感应式雨刷。在车辆行驶在雨天环境当中，传统的雨刷器需要驾驶员根据雨量大小手动调节档位，这一过程呢可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而感应式雨刷系统的出现则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作为汽车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感应雨刷通过集成传感器和控制单元，实现了雨刮器工作模式的自动适配。其技术原理和实用的应用也具有着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操作标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工作的原理。感应雨刷系统呢，主要由环境感知模块、ECU 控制单元和雨刮器执行机构三部分所组成。环境感知模块呢，通常采用的是光学式的传感器，该传感器安装在前挡风玻璃的上方，多集成在后视镜、底座等区域，通过发射特定波长的红外线光束来照射玻璃表面。当玻璃干燥的时候呢，红外线反射率稳定在较高水平，但当雨水附着时，反射率随着雨量增大而线性的降低。 ECU 控制单元接收感应器所反馈过来的反应数据之后，根据预测的算法将其转化为雨刮器的刮频，那么控制雨刮器电机的转速和间歇的时间。部分高端车型呢，采用的是电容式的传感器，利用雨水和玻璃的介电常数差异，通过检测电容数值变化来判断雨量的大小。其检测的精度呢，通常会高于光学式的传感器，但成本呢也相对较高。

0: 现毕业。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

0: 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鲅鱼圈》。

嘎。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当初最后悔没听父母的哪句话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4: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3: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4: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3: 是这千万呢？
4: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5: 老爸，我记着了，您放心吧。
6: 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7: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8: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
9: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9: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9: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 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

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八一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八一圈综合广播，八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一句话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你最后悔的是没有听父母的哪一句话呢？咱不敢说啊，爸爸妈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是呢，他们经常会以所谓过来人的经验啊、哦，对子女呢进行一些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当然了，这其中啊，绝大多数还是确实是他们作为过来人当中所吸取到的一些经验也好啊，教训也好啊，这还是大多数还是有用的啊。但有一些可能，他也未必准确。所以说呢，在这个是是非非啊、对对错错当中，哎，有一些可能你听进去了，有一些你可能没听进去啊。这个事过之后，你才发现，原来当初啊，爸妈说的是对的，我没照他这个做，我当时没听他那个话，结果导致现在留下了遗憾。所以咱今天呢，就是属于一个什么呢？整体的、全面的，低头向爸妈认错。

是属于忏悔来了，看看你有什么想要对父母道歉的。哎呀，当初后悔没听你的，真是给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想一想啊，说一说你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哪一句话。嗯，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来大海报道的是 Z， 他说呀，好好学习那是天天向上。然后跟他呢有相近似留言的啊，明天会是全新的啊，这位新朋友他也说好好读书，好好学习。这个我感觉啊、哦、我感觉就是可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长虹节目的，咱说不说100%吧，90%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要是一提及到，哎呀，是当初你没有后悔，不要后悔的，没有听父母哪句话，可能都是有关于学习这方面的。你别看说父母呢，可能他们本身自己学历不高，没有接受过多少的这个什么高等文化的一个教育啊，但是呢，对于子女的这个要求还都是颇高的。他们也希望孩子啊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教育的资源呢，能够更好的成绩啊，对不对？能够接受到更好的这个这个教育的熏陶，所以说呢，你看家长都说那你们得好好学习啊。学的好不好，当然这个东西呢，客观因素比较多啊。首先第一个，先天的，你属于这孩子这个有没有这个学习的时候这方面这个智商的基因。你说这本来你说你智商就不高的话，你学习自然也不能太好。有没有非常好的一个记忆力啊，有没有专注力，嗯，有没有对于事物的这种举一反三的啊这种解析能力。然后有没有呢非常良好的也非常强大的一个啊这种抗打压的能力。这是主观的啊，作为学生个人的，你得会学，得能学，得学得住啊，然后呢不能死学。接下来客观因素，你家孩子接触到的朋友圈子，你看那好孩子一般呢他跟好孩子玩。当然了，我们这都是打引号的啊，这个每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咱所谓学习成绩要优秀一些的，哎，他可能呢你看跟他接触的这些学习成绩也都不太差。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一个是他的圈子，另外一个咱客观来说，作为老师本身的教育水平。有的朋友说那老师你不能那个说的，你看同样是老师，他讲同样的一门课，咱这都上过学，有的老师的课你就爱听，有老师课就不爱听。这东西它也是很现实的，你看老师爱听老师的课，要么他幽默，要么他形象好。啊，有的朋友说那跟形象有啥关系，你不用你整那些假的。咱上学的时候呢也都遇到过岁数大的老师啊，年轻的老师，男老师女老师咱都遇到过，哎，你看如果这个老师形象如果要是能够长到你的心巴上的话，你肯定爱上他课。当然我们是说指的是很健康的那种就是视觉感官上的一种感受，哎，就是这个老师比如说他长得慈眉善目的啊，他不用说是什么好看的帅气漂亮啥的，哎，你可能就愿意听他的课，对吧？这感官上。另外一个教育的这个本身的这种这个能力和水平，甚至哈，咱就是长虹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来说，作为一个也是需要用声音啊去传播知识的这个教师的这个行业，甚至老师的这个声音呢，都会引起学生们非常敏感的一个反馈。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当时长虹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第一任英语老师啊，就他的课。当然没有说是这个批评老师的意思啊，老师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是因为他啊这个人的声音啊很特殊，他是属于那种调门很尖很高，一说话就是而且还是个女教师，说话叽撩叽撩的，就导致就是我们在听他课的时候呢就觉得浑身就是都难受。我们班啊英语成绩当时全年组到第一啊，就成绩就是非常不好，这是咱实话实说。长虹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刚初一那年，后来呢这个学生跟家长反映，家长后来跟学校反映，后来就换了一个英语老师，这个老师就调到别的班去了，结果他后调的那个班成了倒第一。哎，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他对吧，因为孩子他不接受嘛，因为他都会有自己的一种审美，有自己的喜好哈、啊。这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你比如说老师他教书的能力，他自己的一些外在。

内在的一些气质，它是会影响到孩子是否会喜欢上这门课的啊，这是客观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除了孩子圈子之外的话，学校的风气，这当然也很重要，也很重要。这小圈子是小圈子的事儿，大的学习环境是大的学习环境的事儿了。然后再有一个啊，就是外界给孩子所施加的一些所谓的不必要的一些压力啊，这是客观和主观相互衔接的一个因素。就在上周的周六，哎呀，张红接待了一个我的初中和高中同学，就是我们一直是初中在同班，高中的同校，他来巴一轩来找我待两天，然后呢，他就特别感慨。就是高中他是在高二的时候啊，这个在家长的这个帮助之下，当时在我老家那个城市，父母想尽一切办法给他调到了我们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的啊，我们叫所谓的这个奥 A 奥 B， 就奥 A 是在这个高中里头最好的班，奥 B 就是第二好的班。他的成绩呢就一般般，但是家长呢比较有那啥，是吧？孩子硬给调到奥 B 去了，就相当于我们当地那个城市最好到排名第二好的这个班级，他硬给塞进去了，结果考了个三本。后来呢，还导致这个孩子因为他成绩在班里头就是属于比较排在后面的嘛，同学也会对他有针对，老师对他也有针对，因为。他成绩就起不来嘛，老师着急，有时候可能对他说话就会难听一点，就导致我这个朋友啊，他心里哈，我个人认为多少是有点抑郁症的啊，有点抑郁症的。他这个正常一个举止啊，有一些反应啊，一些言谈呐 啊一些面部的表情啊，跟正常人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但好在我们的关系处得不错，我也很心疼他啊，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很平等的一些交流啊，但是，会影响到他之后的生活啊，就所以说吧，咱说这个家长，我们都提到这个学习，说我们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孩子能不能好好学习啊？主观客观因素太多了，那真不是说你想好就能好起来的，是吧？那脑瓜够用的孩子，你想让他分儿，就你让他在家里头平躺一个月，他分儿都不带掉的，这玩意儿的就是那么奇怪啊。

再来看一下一个小豆包啊，他说呢，我妈我爸呢对我是偏散养的，家里人地位都很平等，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啊，就是父母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哈、啊，这种打压式的呀啊，或者教唆式的一些教育方法。他说，但是呢，我小的时候啊，他们不太注意我的饮食，没吃过有啥营养的东西，全是跟他俩呢一起吃咸菜粥，他俩特别爱吃咸菜粥，导致我个子不高。啊，这就不是后悔没听父母话了，那是后悔那父母当时那没听他话。那当然，那孩子小的时候在长身体的时候，尤其那你从打小出生一直到青春期，对吧，十五六十六七这个阶段的时候，那正是你不论男生女生正长个的时候啊。现在咱经常看一些科普的文章啊，一些视频啊，一些直播啥，咱知道你要补充大量的优质蛋白。啊，吃鱼吃肉吃蛋吃奶啊，什么吃虾贝类这些好东西啊，而不是说是咸菜疙瘩呀啊白菜片子呀、啊、现在咱有这个意识了，但是确实对吧，这个以前有很多这个家长在这方面还是比较疏忽的，觉得孩子吃饱就行呗，早上要吃饱啊，中午要吃好，晚上吃少，早上吃一个的这个要吃饱吃俩菜包子，中午吃个肉包子，晚上吃半拉包子。吃全老碳水，你倒是吃饱了，说实话那营养没啥玩意儿。现在你看需要补充维生素对吧，需要优质的蛋白质啊，这些是我们大脑发育啊，包括身体身高发育的最为重要的一些基本的因素，而不是天天饺子面条子包子那玩意儿。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侃又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那是春的感觉，并非只在。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
1: 小耳朵听世界。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在夜晚听到过特别的声音，是钟声、风声还是虫鸣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一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一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上一期我们跟着王安石去了镇江，看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意，今天我们要跟着另外一首语文课本里的诗《枫桥夜泊》，一起去一座更温柔的城市——江苏苏州。
2: 嗯，我知道。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没错，完全正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苏州，寻找诗人张继笔下那片安静而神秘的夜晚吧。
3: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夜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

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枫桥夜泊》里的姑苏就是现在的苏州，诗里的枫桥真的存在哟。我们先去枫桥风景名胜区。
1: 嗯，好姐姐。
0: 嗯，枫桥是不是一座红色的桥呢？
1: 嗯，不是红色，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
0: 站在桥上，我们能看到运河的水静静地流过，旁边还有一座铁陵关，是古代守城的地方。
2: 那古诗里说夜半钟声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当然是从寒山寺传来的啦。寒山寺啊，就在枫桥的边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寺里呢有一口大钟，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听，是不是能想象出那咚咚的声音？寺里还有一块诗碑，上面刻着《枫桥夜泊》的诗句。
2: 嗯，我要在寺门口许个愿，希望考试能考100分。
0: 哎，除了枫桥和寒山寺，苏州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古街，叫做山塘街，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修建的，一条小河贯穿整条街，两岸呢是白墙黑瓦的老房子。我们可以坐上一艘摇橹船，船娘会用苏州话给你唱歌，调子啊软软的，糯糯的。
2: 嗯，是不是那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哎，差不多。街上啊还有很多的小桥，最有名的叫做通贵桥，我们可以从桥上走过，摸摸桥上的石狮子，据说啊能带来好运呢。
2: 那我可要摸遍所有石狮子的鼻子。
0: 哎，鼻子都会让咱摸得锃亮的。对了啊，那苏州啊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园林，叫做拙政园，里面呢有大大的荷花池，夏天的时候啊，荷叶像一把把绿伞，我们可以在池边喂锦鲤，那些鱼呢有红色的，有白色的，还有金色的。园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假山，是用太湖石堆起来的，我们可以钻假山洞，特别的好玩。
2: 嗯，那我要给最大的那条金鱼起名叫做大胖胖。
0: 还有一个园林叫留园，里面啊有一条很长的走廊，走廊的墙上呢嵌着各种各样的窗户，有的呢像花瓶，有的像月亮，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窗户去看外面的风景，每一扇窗户啊都是一幅画。
2: 嗯，那小朋友可以做一个窗户侦探，找到所有不同形状的窗户。
0: 没错，苏州还有一个藏在市区的博物馆，叫做苏州博物馆，是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博物馆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里面有很多的宝贝，比如古代的玉器、瓷器，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秘色瓷碗，颜色啊就像湖水一样透亮。
2: 那这个碗能不能盛饭呢？
0: 可以是可以，但呀那可是国宝，不能真的拿来吃饭呀。

0: 哎，哼姐姐，除了古街古寺和园林，苏州有没有小朋友可以撒欢的地方呢？
1: 当然有了，第一个啊，我们要推荐的就是金鸡湖。金鸡湖呢，在苏州的新城区，比西湖还要大。湖边啊，有一大片草地，我们可以在上面放风筝、骑自行车，晚上还有音乐喷泉，喷泉的水柱啊，能冲到几十米高，跟着音乐忽高忽低，像一群彩色的小人在跳舞。喷泉旁边还有一片人工沙滩，我们可以堆沙堡。
2: 那我要堆一个像寒山寺一样的沙堡。
1: 还有一个小朋友会特别喜欢的地方，叫做苏州上方山森林动物世界。这里呢有两只大熊猫，一只叫新月，一只叫竹韵。它们每天啊，除了吃竹子就是睡觉。我们还能看到长颈鹿、大象、斑马，还有一个鸟语林，走进去小鸟会飞到你的肩膀上。
2: 那小朋友们可以带一包瓜子或者是杂粮去喂小鸟呢。
1: 哎，还有一个藏在市区里的好地方，平江路。路边呢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有卖糖画的，老爷爷啊用勺子在石板上画出蝴蝶、小鱼，好看又好吃。还有卖苏绣的，绣娘呢用细细的针绣出小猫、牡丹，就像真的一样。平江路上啊还可以坐

那同里呀、还有一个叫退思园的园林，园子里呢有一个小船形状的石舫，像一艘石头做的船停在湖面上，我们可以站上去假装自己是小船长哟。

0: 欢迎回来，小耳朵们，走了一整天，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
1: 简简姐姐，今天我们在苏州有什么好吃的呢？
0: 当然有，第一道必须是苏州汤包。
1: 哦，
0: 皮儿薄薄的，像纸一样透亮，你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晃。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先用牙齿轻轻咬一个小口，然后吸一口汤，那汤汁啊又鲜又甜。吸完汤再吃肉馅儿，肉呢又嫩又香。
1: 那我是不是得准备一根吸管呢？
0: 当然可以，不过要慢慢吸哦。还有一道必吃的大菜叫做松鼠桂鱼，是把桂鱼切出花纹，炸成尾巴翘起来的样子，像一只准备跳起来的大老鼠，然后浇上酸酸甜甜的酱汁，端上桌的时候滋滋作响，鱼肉外酥里嫩。

0: 还有一道苏州人爱吃的响油蜃糊，把黄蜃啊切成丝儿，炒熟了装进盘子里，最后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那个声音啊能传出去好远呢。
1: 那有没有小朋友们比较爱吃的甜的东西呢？
0: 当然有啦，我们可以推荐一个叫做桂花糖芋苗，小芋头啊只有大拇指那么大，煮得软软糯糯的，放进红糖水里，再撒上一把金黄的桂花，用勺子舀一勺，桂花的香味啊从嘴巴一直飘到鼻子里。
1: 我再来推荐一道苏州有名的小吃吧，它叫赤豆糊糖粥，把红豆煮得烂烂的，变成浓浓的豆沙糊，然后加入糯米小圆子和白米粥，小圆子 QQ 弹弹的，豆沙甜甜的，粥糯糯的，三种口感在嘴巴里开 party。
0: 哎呀，想想就好吃。那有没有可以带走的小零食呢？
1: 有啊，苏州的豆腐干
0: 哦，
1: 一块一块小小的，泡在酱油和糖熬的汁里，咬上一口甜甜咸咸的，汁水呢会从豆腐干里挤出来。还有松子糖，把松子仁裹在麦芽糖里，外面的糖脆脆的，里面的松子香香的。
0: 那除了主食方面，这个除了汤包还有什么别的呢？
1: 苏州焖肉面
0: 哦，
1: 大块的五花肉啊焖得烂烂的，用筷子一碰就散开，面条细细的，汤头鲜得要命。还有太湖三白，白鱼、白虾、银鱼，白鱼啊肉嫩刺爽，清蒸一下显得你眉毛都能翘起来，白虾小小的，开水一烫就熟了，蘸点醋一口一个。银鱼呢可以用来炒鸡蛋，金黄的鸡蛋里裹着白色的小银鱼。
0: 哎呀，请你姐姐再说下去，我今晚啊就得订高铁票去苏州了。
1: 嘿嘿，所以说吃在苏州每一口啊都是江南的味道。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又邀请到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他们呢也要继续带着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那他们都是谁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今天啊，我们第一位邀请到的小朋友名字叫做穆浩辰。浩辰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穆浩辰，上二年级。
0: 浩辰，那我们的节目啊是一档关于旅行的节目。那好运姐姐问问你啊，你平时喜欢去哪里玩呢？
1: 我平时喜欢去海边，或者是去姥姥姥爷家。
0: 那你旅行的时候比较喜欢和谁一起去呢？
1: 我喜欢和妈妈一起去，因为她会给我讲很多故事。
0: 哎呀，真温暖。那我听说啊，咱浩

0: 晨也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小朋友。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是一起去了苏州。那浩晨，你有没有去过苏州呢？
1: 我去过。
0: 哎，你去过，刚刚好啊。那咱聊一聊苏州。那在你的印象里面，苏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1: 青砖黛瓦。
0: 嗯，然后呢，景色怎么样？
1: 特别美。
0: 特别美是不是啊？有着一步一景的传说，对吧？这个浩晨，你去苏州有没有吃过什么美食呢？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美食是什么？
1: 粽子。
0: 粽子是吧？哎呀，那苏州的粽子和咱东北的粽子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苏州的粽子它香糯软甜。
0: 哦，香糯软甜。我听说，我以为南方的粽子会是咸的，他们也是甜的是吗？
1: 嗯。
0: 哎呦，我也跟你长见识了，真棒啊。那浩晨，听说你今天啊也给我们小朋友带来了一个节目，你的节目是什么呢？
1: 我的节目是天之大。
0: 哦，歌曲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我好期待啊。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莫浩晨给大家带来的天之大。

天。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天之涯，记得你用心

0: 哇，谢谢皓晨，唱得非常好啊。那同时啊，也非常应景，我们这个星期的星期日就是母亲节了，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皓晨也要借着我们的节目对你的妈妈说一个什么呀？
1: 妈妈，母亲节好。
0: 哎呀，太棒了啊，也祝我们所有天下的母亲能够永远健康，永远美丽，永远年轻。那谢谢皓晨，下一次再有机会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0: 好的。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邀请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那接下来啊，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要出场了。那这位小朋友呢，也是一位二年级的小哥哥。
2: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

0: 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0: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套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
1: 一起来欢迎林俊熙，俊熙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林俊熙，今年8岁了，上2年级。
1: 哎呦，我们的俊熙声音非常的洪亮啊，很好听的声音。那俊熙啊，好运姐姐问你，你平时喜欢去哪儿玩呢？
2: 我喜欢去科技馆和知识博物馆。
1: 哎呦，小小年纪就喜欢这些，真厉害。那如果啊，让你带大家去一个你去过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2: 我会带大家去看火箭发射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火箭特别酷。
1: 嗯，那如果啊，有一篇课文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哪一篇呢？
2: 我会选择《我是东风，使命必达》，因为它让我觉得很有力量。
1: 哎呀，非常酷的选择啊。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要朗诵《我是东风，使命必达》。
1: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俊熙带来的《我是东风，使命必达》。

0: 我是东方，还记得我吗？我出生在中国，但注定绽放在万里之外。我不太乖巧，一点就爆，只有妈妈能管住我。2024年9月25日，妈妈说是该我亮相的时候了。我紧张激动，甚至有点焦虑。他们一直说我是谜一样的捣蛋鬼，猜我是谁。我是东风3EAJ 还是东风41？略就不告诉你，这重要吗？因为这次一别家门，一去便是永别，初见便是再也不见。当然别伤感，我的意义就是让所有人看到和沉默。妈妈说这次出门就20分钟，12000公里，成功了从东风天团以后想去哪就去哪儿。可妈妈又说起点是10000撇海的海南岛，会吹过南海的风，跨过菲律宾海，越过关岛，横过太平洋，最后我会长眠在波利尼西亚附近的海域里。别悲伤兄弟，妈妈让我给咱家长志气。8:44，3、2、1，之后我一个筋斗云直插云霄。然后我看清了妈妈的全貌，古老又神秘。960万平方公里的胸襟包罗天与地，我看到了军旗飞扬的雪域草原，看到了黄河之水，长江之姿，穿过河西走廊，听到了张骞的驼铃声响，走过玉门关外，感受王之涣的大漠残阳，又看到了信念的红船稳舵西波，看到了胶原指点江山的橘子洲，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看到了赛博城市的潮，看到了小镇做题家的笑。我凝视着妈妈，真想唱一句，其实不想走，其实很想留，但我真的要走了。我的任务是守护妈妈，让山河继续壮美，人民始终安康。8:45左右，我进入了南海，那一汪蓝如梦似幻，海水五光十色，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这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像极了拍的奇幻漂流。我就突然想起了教科书里的美丽的西沙群岛，魔幻而神奇。而后我穿过南海，与飞鸟擦肩，和海鱼照面，但我更想被守护祖国最南边的中国海军将士们看到，向你们致敬，请你们也为我骄傲。8:50左右，我进入了菲律宾海，我离妈妈几千公里了，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我不 care， 海鱼猴子不配我出手，我的舞台是万里之外。儿子的关岛，他现在姓美，是人家的海外养子，二战时的太平洋军队司令部，现在被老美爆改成了美国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军事基地，平时他们趾高气扬。咦，今天怎么都沉默了？他们仰视着我，死死地盯着我扇面的飞行路径。我坦然地接受这庄严郑重的注目礼。现在我离妈妈大概3800公里，妈妈的轮廓渐行渐远，但大国崛起的风浪越来越近。1分钟后，我冲入太平洋上空， 众生皆浮愁，魑魅尽丧胆。我听到了风的咆哮，云的丝绸，但我使命在肩，划过苍穹端，划过这五千年。十分钟后，我的目的地到了，这里距离妈妈12000公里，这不是我的极限，是够了。我闭上眼睛，意味着我们能去全球任何的地方。好吧，家人们，接下来我要尽情释放自己的能量了。一声巨响，我化作碎块微尘。此刻我已不在江湖，但江湖永远会有我的传说。我要抹干静凝城下30万亡魂的眼泪，我要烙印在历史的长河中，我要幻化为罗布泊上空的云彩，我要变成橄榄枝，扎根在亚非拉的土地上，让一切冷眼嘲笑在我的盛放里消亡。亲爱的兄弟姐妹们，20分钟的旅程，12000公里，幸而有你，我不孤单，我走完了，剩下的路民族复兴就拜托你们了。我是东方，使命必达。谢谢大家，我是林俊熙。
1: 哇，俊熙朗诵的太好了，好运姐姐已经沉浸在你的稿件里面了。那俊熙啊，刚才在你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好运姐姐也看到你的眼睛是闪闪亮亮的，真的能看得到你眼中的那种坚定的感觉。那你是不是一个平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军事的一个小军事迷呢？
2: 是，
1: 是的，是吧？那以后啊，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你，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也进到我们国家的军事基地里面，好不好？
2: 好。
1: 好的，那俊熙，谢谢你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下一次有机会你能够再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好吗？
2: 好。
1: 好的。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啊，我们要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嘉宾了。那这位小朋友呢，他今年7岁了，他的名字叫做吴征。那吴征你好，来跟我们的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吴征，来自月亮湖小学1年6班。
0: 嗯，吴征
1: 今年7岁了。
0: 哎，吴征声音很洪亮啊。那吴征平时喜欢去哪里玩呢？
1: 我喜欢去图书馆里玩和书店。
0: 哦，喜欢去图书馆和书店，那一看就是一个爱看书的小朋友。那如果啊，让你带我们大家去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我会带大家去图书馆，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书。
0: 哎呀，一看就是一个小书迷。那如果啊，有一篇课文能够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哪一篇呢？
1: 我会选《书香伴我成长》，因为读书让我变得聪明。
0: 哎，说得真好。那今天啊，你要给我们小朋友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1: 我要做一个演讲，叫书香伴我成长。
0: 好，那我们来认真聆听吴征带来的书香伴我成长。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书本。书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大千世界的大门。书是一盏明亮的小灯，照亮我们成长的小路。书更是一位温柔的好朋友，时时刻刻陪伴在我们身边。小时候我们读绘本，看五颜六色的图画，听爸爸妈妈讲有趣的故事。上了1年级，我们认识了拼音，学会了自己读书，能独自走进精彩的文字世界。读童话故事，我认识了勇敢的小王子，善良的小美人鱼，学会了要真诚待人，勇敢坚强。读儿歌童谣，朗朗上口的文字让我感受到语言的快乐，学会了优美的词句。读科普小书，我知道了小鸟为什么会飞，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发现大自然藏着无数小秘密。读课本里的诗词文章，我领略了祖国的大好山河，感受着传统文化的美好。每翻开一本书，就像开启一场奇妙的旅行。我们不用出门，就能走遍山川湖海。我们不用长大，就能读懂道理，收获力量。读书让我们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读书让我们学会思考，提升智慧。读书让我们的童年变得更加充实、快乐、有意义。

0: 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作为一年级的小学生，我们要从小爱上读书，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好习惯，每天抽出一点时间，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在书香里慢慢成长，在文字中收获力量。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与书为友，让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快乐成长。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吴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读书这么多的好处啊。那吴征平时喜欢看书吗？
0: 喜欢。
1: 喜欢。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呢？
0: 我最喜欢的书是《大中华寻宝记》。
1: 哎呦，太棒了！那下次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再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读的这些书以后的读后感，好不好？
0: 好。
1: 好的，那谢谢吴征，下次希望你能够再来我们节目做客。

0: 在这趟乡间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学百花园。今天我们要品读的还是课文里的那首《枫桥夜泊》，晴明姐姐，你来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一遍吧。
3: 没问题。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嗯，大家发现了吗？这首诗里啊，藏着好几种声音和颜色，有乌鸦的叫声、钟声，还有月亮落下霜满天，江边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
3: 张继写的不是热闹的白天，而是安静孤独的夜晚。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夜晚比白天更美呢？因为安静的时候，我们才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2: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据说啊，张继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因为没有考中进士，心情很不好，坐着船路过苏州，夜里睡不着，听到了钟声，就写下了这首诗。没想到1000多年以后，这首诗成了中国最著名的诗之一。
3: 所以呀，有时候不开心也没有关系，把你的感受写下来，也许就能变成一首诗或者是一篇作文。
2: 小朋友们，你们也来试一试吧，请把下面这句话补充完整。夜半什么什么到客船呢？你会填什么呢？
3: 我来试一试。夜半风声到客船，因为风吹过芦苇荡，沙沙声响，像有人在说话一样。
2: 也可以填雨声、笛声、歌声，每个人夜晚听到的声音都不一样。愿你们的心里永远有一座安静的桥，一湾温柔的水，一阵悠远的钟声。
3: 愿你们像张继一样，在每一次旅途中都能发现文字和声音的魔力。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苏州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枫桥出发，站在古桥上想象千年前的钟声。我们去了寒山寺，看了诗碑，在山塘街坐了摇橹船，在拙政园钻了假山，为了锦鲤在留园当了窗户侦探。我们在金鸡湖边放风筝，堆沙堡，在上峰山看了大熊猫，在平江路买了糖画和苏绣，在同里古镇走了太平桥。我们吃了汤包、松鼠桂鱼、桂花糖玉苗、赤豆糊糖粥、焖肉面，还有太湖三白。在采访中，我们感受到了四位小嘉宾的无限勇气。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有一颗追寻美的心，哪怕是一个人站在月光下，也能听见诗的钟声。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的远方。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再见了。

0: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1: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的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0: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1: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0: 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2: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萨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

0: 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1: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0: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1: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0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主要是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7: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减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管住雨区，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7: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

0: 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1: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2: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事了。你不抢是不行了，再下雨的出事。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6: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您接收啊？
6: 今天2台。
5: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都水泵坏了。
5: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8: 你那钱加不加班？
6: 肯定加班，
8: 搞了12年，皮了又搞不起。
5: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6: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9: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6: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5: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1: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4: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

0: 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符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2: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4: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

0: 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2: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0: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2: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2: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8: 记录简单的快乐。
7: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8: 7 o'clock p.m.
9: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10: 燃气使用有五星，

0: 食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 0417-6256-463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
3: 我。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九牧当年一胆豪，可怜血染旧征袍，从思唐庙英魂柱，威武青龙偃月刀。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2010年的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评书专场演出。天津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以86岁的高龄是登台献艺，宝刀不老，可以说是英雄不减当年。那今后几天的节目当中，小楼将连续为您播出这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先来收听到的是一个助演的段子，这是来自北京的快板名家王双福老师演唱的一段单刀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一直一乱圣人流，争名夺利几时秋，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到了汉献帝三国分头，三国争分。

0: 喜郎哟，我主敬白酒宴，他要诱骗关美人。胆大红人把书信下，下至在荆州关公的宝帐前。周仓捧书，关公看，朗朗大话写在上边，上边写：卢素这里顿首拜，白桑亭侯虎驾前，两国本是交之地，应当和好莫结冤。明日东吴设摆小宴，聘请亭侯到这边。你若来真君子，若不来咱那五虎上将之中枉称魁元。关公看罢，开言道：叫一声黄文，你听言，休说不及替谋转拜卢子敬，就说我关云长照书信办，明日里五十三刻到江边。黄文答应他回国去。马良先生走进帐前，尊亭侯：酒不是好酒是诗语，宴不是好宴是诗言。依我说赴宴最好不要去，怕的是中了东吴的巧机关。关公闻听赫然一笑：先生啊，哈哈哈哈，先生你胆小，是个文官，曾记得大破黄金兵百万，力斩华雄九尾寒，过五关连斩六员将，把这刀劈秦齐黄河滩，大江大浪过过多少，小小的沟渠怎能把船翻。马良先生朝后退，弟子关平便开言：尊父帅，明日您赴宴多带人弓马，以防不测中机关。关公闻听惨眉皱，胆大的纯子也敢多言，明日我要多带了人弓马，岂不让东吴小看咱。明日东吴去赴宴，就带周仓将一员，我命你巡查四门拿奸细，你欲料化早做准备迎接我回还。余血完毕，散了大帐，高挑明烛把书关，看春秋看得都花了眼，合衣而卧入了眠。第二天金鸡三唱天明亮，关云长洗漱完毕，用罢早餐，换衣襟，跌水崖前上了青鬃马。周仓提刀跟在了后边，主仆二人呐、来得好快，不多一时到了大江边。哟，在这江边停着渡官船，小水手顺跳板哪敢怠慢，关公周仓的连人带马上了船。艄公们急忙取锚撤跳，扬风帆，一起都把号子喊：开船喽！顺风顺水开大船，轻纱帐在船头罩，船头上的铺着大红星星毡，一把金交椅就在上面摆。关云长坐在上边，周仓戳到身后站。关云长睁开了丹凤眼，你看他长胸昂首捋长髯，他把这个江景观当则见。一点点的晴天，红扑扑的日了，围耸耸的高山，叠翠翠的盘，孤零零的江亭，黑漆漆的住啊，熟络络的村庄一物餐。远望关山，远望远那云岭，滔滔雾满满那一望四野天连水，日照坡光万景开，涌起浪打浪，浪浪打浪，荡一荡船。周仓大喊：好大的水呀、好大的水呀、哇！关云长看水思绪万千，长江水滚滚，长江水淹没多少英雄。长江水不是长江水，乃是我当年 班，20年前征天下，舍死忘生为江山。年少的周郎君何在？惯战的吕文侯他在哪一边？不知不觉，我兵法捷薄53，且不言关公心盘算，
1: 在哪呢？正如的鲁肃元一言，哎，鲁子敬。鲁子敬大战陈令箭，叫了一声东吴的将官，你们听言，今天关公来赴宴，有道是匡虎容易擒虎难，哪一个得到了关公将，直上征职，官上加官，哪一个放走山西蒲州客，袖手号令挂高杆，酒席宴前举杯为号，到那时你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一个大胆的不尊严，突然间小校跪倒忙禀报，大船已经到江边，这鲁肃带领着众将出了大帐，抱拳拱手，面带笑颜，哎呀平侯，我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关云长十指合一紧抱拳，子敬，我来的鲁莽，你也海涵。他们二人呢，躬而敬之，往里走，来在那个大帐的正中间。
0: 关云长说：“多日不见子敬，可好？”鲁肃说：“承蒙君侯挂念咱。”关云长说：“聘请关某来赴宴，什么珍馐美味用我餐呢？”鲁子敬说：“打来了张袍和野鹿，想您请您到此尝一尝鲜。”纷纷一声，酒宴台下，小秀们是个一趟一趟往上端，无非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那陆地牛羊、海底鲜是的猴头燕窝、鲨鱼翅、黑烧鸡、烧鹅、腌正鲜。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关云长欠起身来把话言，子敬，聘请我到这儿来赴宴，有什么军情讲在面前。鲁子敬说：“恕罪恕罪，恕我直言，想当初皇叔不得地，曾借荆州避左官，现如今他把西川取呀，借我们的荆州应该还。”关公闻听心暗想，心里辗转打算盘，我有心说归还两个字，我怎样对我的大哥言？有心说不还两个字，这酒席宴前就要起狼烟。想吧，多时拿定主意，看起来信义二字我占不全。子敬，我是荆州守城的将官，今日过江来赴宴，国家事最好不要对我谈。荆州荆州荆州的事，你找我大哥他去谈。鲁子敬说：“此言差矣，谁不知桃园三结义，兄当借，弟当还，慢说是荆州关一左，就是刘皇叔江山你也担一担。”鲁子敬一句两句连三句，关云长当时可就哑口无言。突然间有人一声高喊：“嚯，来了周仓蒋奎门！”嘿，子敬啊，想当初有一个曹孟德，83万人马，战舰千人，可是当时要把你们东吴灭，你们东吴上上下下乱成了一团，是你过江把我们军事请我们诸葛先生来参战，诸葛先生借给你东风刮三阵，借给你们东风火烧战船，要荆州荆州在，借我们东风何日能还，眼前要有东风刮三阵，立刻还你荆州关，要没有东风刮三阵，哼，这荆州二字休要谈。关云长闻听好高兴，心里头说：“周仓是有勇有谋的好将官。”心里头乐，脸上怒，假意站起大脸翻，手拍桌案啪啪响：“周仓大胆，我鲁子敬是多年的老朋友，什么事由你来插言呢？”子敬实在感觉对不住，这是我平日教导的不严，来来来，退去小杯，咱们换大盏，今天咱们

严玉芬，关云长使的冷军计，如此竟中了巧计光，突然间擦啦鲨鱼鞘里抻出了宝剑，抓住紫禁便开言，你送我过千还罢了，若不然项上人头不能安，拉拉扯扯出了连环战，周仓就把大刀悬，我闯过了七层挡箭寨，又过了八层虎狼山，那弓上衔的刀出鞘把如狼似虎下高山，顿时来在江边站，毛脸大左脸肚穿，关云长说你不是没有害我的意，为什么毛脸大锁链住了船，周仓一见火往上冒，举起来青龙偃月放光寒，就听得咔嚓一声响，坐断了毛链，主仆二人上了船，把鲁肃推了个面朝天，叫鲁肃，今天关公来赴宴，明日请你到我那边，你若是来真君子，若不来你是一个匹夫男，喝令一声开船走，鲁子敬顿足捶胸在江边，叫一声丁奉徐盛两员将，蒋廷周太将二人赶紧驾船去追赶，莫要放走红脸男，此时节小爹禀报说不好，江中来了五艘船，来了关平何亮化迎接副帅转回魂，这就是五月十三单刀会留下了美名望祖传，唱到了此处算一段，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欢。咱这个快板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听没注意听，这里边有三派，有高凤山，有王凤山，有李润杰李先生，这里边也有我的东西。快板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吧，这虽然大家伙同行的朋友们给我挺擦粉的，咱是全国快板书研究协会的副主席，实际上咱也没什么副，也没什么主，也没有席，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快板演员。我知道的快板呢不敢说多，我先给大家呀说几个，说这三派大家伙一定是爱听，一定是爱听。这三个头一位就是高凤山，高先生呢他唱的是个俏，他嘴皮薄，块大，腿粗，有点小罗圈腿儿，大屁股大，唱着唱着美的时候有一个特色，梗脖子，他一高兴的时候自然不自然的就这来个这个，咱先学学他高凤山。

0: 了东山头啊，小两口上堂叫那个黑豆粥，一堂黑豆啊没有打下，黑妈妈坐月子他们养活一个黑丫头。
1: 他唱得了高兴了，这脖子就得扬起来了。
0: 这王凤山王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唱得比较悠荡洒脱，说么行话那就是妙一点，他找那个技巧啊，他就是这当然了，咱不说别人去学啊，我学的像不像就是三分样，您注意看着。嗯，太阳出来找西墙，西墙底下没有阴凉，油灯没有点灯亮，那什么都到不了的机关枪，尿盆不能当饭碗，马桶不能当水缸。
1: 这位李先生李润杰就不一样了，李先生是爆喝口罐，说白了这劲儿全都使出来，就连四个大拇指都得立着，
0: 那位说不是俩大拇指，不，俩大脚豆都立着。
1: 哎，毛劲儿唱，唱着高兴的时候有个特点，
0: 干什么？
1: 捋头。

0: 手力慢丈多，驾云江水滚滚东流向开波，烈日炎炎覆盖的大地如烈火。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年轻演员高峰和栾云平带来的一段大砂锅，同样是非常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收听。
2: 这位演员姓栾，叫栾云平。
3: 对，
2: 常来听相声的观众您特别的熟悉。
3: 认识的不多。
2: 都认识您。还有一个秘密您不知道，这个演员家里的生活条件特别的优越。
3: 家里倒是富裕点，
2: 趁俩钱儿，
3: 有点
2: 趁俩钱儿。
3: 对对对，
2: 哎，家里头啊，就那汽车六个，
3: 嗨，
2: 六辆私家车，俩别墅，还都是独栋。
3: 你说这干嘛？
2: 趁多少钱呢？
3: 有点，
2: 可不是您挣的。
3: 我们不行，
2: 上辈，
3: 对，
2: 家里的上辈给您留下来的。
3: 对，
2: 提起我来说呢，跟您要一比呢，就比您稍稍的有一点钱，啊，
3: 您比我还阔。
2: 对呀，看不出来，
3: 没瞧着
2: 我这服装。我这款式，我这颜色，看不出来，
3: 这不跟我这差不多吗？
2: 差不多不行啊，
3: 啊，
2: 内涵不一样
3: 啊。是啊，
2: 啊，真有钱呐。
3: 您，
2: 哎
3: 呦，
2: 不过我这钱呐，不是正道来的。
3: 哦，
2: 不是正道来的。
3: 没逮起来的吗？
2: 逮我干什么
3: 呢？那不是正道来的，那就歪道呗。
2: 不是指着工资挣出来的。
3: 那您怎么得的呢？
2: 我买了一张彩票。
3: 哦，
2: 中了个头奖。
3: 哦，那可不易。
2: 奖金多少钱呢？
3: 多少钱？
2: 500万。
3: 哦，头奖吗？
2: 啊，
3: 500万。
2: 我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我一念我这号，
3: 号
2: 12345678，
3: 一般人住不上。
2: 跟报纸上一对，
3: 怎么样？
2: 12345678
3: 中了，
2: 一样。
3: 你瞧，
2: 是同一期的不是？
3: 嗨，
2: 没错。
3: 哦，
2: 我中头奖了。
3: 好，
2: 我中头奖了。
3: 嗨，
2: 哼。抄上了这回，
3: 高兴，
2: 拿着彩票，
3: 嗯，
2: 直奔小卖部。
3: 你上小卖部干嘛去啊？
2: 我那儿买的彩票。
3: 哦，
2: 我不得扫听扫听吗？
3: 我问问。
2: 哎，李叔，
3: 认识。
2: 我中头奖了啊。
3: 嗯，
2: 给钱，甭废话，掏钱。
3: 你人家，嗨，
2: 先让我上这彩票公司领去。
3: 多新鲜呀！
2: 去吧。
3: 嗯，
2: 打一车我就去了。到彩票公司，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放小窗口里一递，给，看看。
3: 瞧瞧，
2: 我中头奖了。里边坐那小姐特别漂亮。
3: 是啊，
2: 服务员同志，
3: 呵，
2: 好看极了。
3: 你瞧，
2: 二来岁，戴一金丝眼镜，
3: 嗯，
2: 长发披肩，
3: 好看，
2: 漂亮极了。
3: 嘿，
2: 人接过彩票那么一瞧，
3: 啊，
2: 12345678，拿报纸一对，
3: 这彩票公司得拿报纸对，
2: 准确，12345678，对，您是头奖，给您道喜。
3: 好好，
2: 我说同喜同喜，
3: 嗯，
2: 给您钱。500万，
3: 多快！
2: 等人给你拿去啊。
3: 嗯，
2: 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了，4个大箱子。
3: 哦，
2: 4个大箱子，
3: 4个，
2: 递给我了，给您，这是您的全部的奖金，您中奖了，给您这400万。
3: 哦，
2: 我说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好的，我给你这个复印件啊，原件在我这留着呢。
3: 这钱就给你了？
2: 你别矫情，我告诉您，你可别矫情。
3: 不，怎么意思？
2: 废话，多新鲜呢！刚你自己说了500万，都听见了吧？周围人都听见了，我中的500万啊！
3: 是
2: 500万，400万怎么意思？
3: 还不明白？
2: 400万怎么意思？他舔着脸还给我解释呢。
3: 嗨，
2: 他说扣那100万是税钱，
3: 这是个人所得税。
2: 哦，常说交税交税的
3: 20%，
2: 交的就是这个。
3: 对呀，
2: 咱露怯了，
3: 嗨，
2: 没中过这么些个钱呢。
3: 哦，
2: 咱哪有这经验呢？完了，害臊了，赶紧出来吧。
3: 嗯，
2: 4个大箱子，还不一样大。
3: 哟，
2: 细一比不一样。
3: 是吗？
2: 最小那个这么大，这么大。
3: 嗯，
2: 还有那么大的。
3: 哎，怎么还不一样啊？
2: 最大的那这么大。
3: 嚯，
2: 好叫这么大箱子。
3: 哎，
2: 都满满装上钱呢。
3: 不是，这一个箱子里边装多少？
2: 100万。
3: 那怎么多少还有区别呀？
2: 没区别，都是100万。
3: 不是，您那大箱子装的什么样的？
2: 5毛。

0: 装五毛的，
1: 都是五毛的。
0: 哦，
1: 人没有整钱了。
0: 哦，
1: 回家之后紧着零钱花吧，
0: 花，
1: 捅开箱子，得数一数。
0: 哦，
1: 怕他们骗我。
0: 嘿，
1: 都是
0: 数吧，
1: 一百张一摞那个。我这人当过会计，数钱最快。
0: 好，
1: 蘸好了唾沫。
0: 嗯，
1: 一百张，
0: 对，真快。
1: 五十。二百张，一百，
0: 哎，
1: 数了四摞，不数了。
0: 怎么不数了？
1: 我估摸着都数完呢。
0: 啊，
1: 我得九十四了，
0: 没工夫花了。
1: 哎，有限的生命还是用来花钱吧。
0: 花钱，
1: 不数钱了。
0: 嗯，
1: 花钱，
0: 来，
1: 奢侈的消费。
0: 哦，
1: 什么贵买什么，
0: 是吧？
1: 什么新鲜咱吃什么。
0: 哥，
1: 净吃那没吃过的。
0: 什么没吃过？
1: 什么没吃过
0: 啊？
1: 不单我，连你都没吃过。
0: 嚯，
1: 太新鲜了。
0: 是啊，
1: 吃点那个新鲜的。
0: 什么新鲜？
1: 大饼卷羊辣，
0: 羊辣，
1: 馒头就牙膏。
0: 哎呀，
1: 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啊。
1: 香蕉蘸酱豆腐，
0: 呵，
1: 苹果蘸虾酱，
0: 嘿，
1: 就这么吃，
0: 哎，
1: 天天这么吃。
0: 好好，
1: 上超市里头，超市里头买两袋那个一公斤一袋的酸奶。
0: 买酸奶，
1: 两袋酸奶，
0: 热酸奶
1: 倒到锅里头，
0: 嗯，
1: 拿火煮开了，
0: 这干嘛呀？
1: 下点挂面，
0: 呵，这不胡来吗？
1: 买两桶可乐，
0: 可乐
1: 煮开了
0: 啊，
1: 来点紫菜，
0: 哎，
1: 摊一煎饼，摊一煎饼，
0: 嗯，
1: 搁仨鸡蛋，
0: 那还行，
1: 搁仨鸡蛋，
0: 嗯，
1: 摊好了之后翻过来
0: 啊，
1: 卷一西兰花，
0: 嗨，弄一西兰花包着，
1: 都做完了，找一大号的盆，
0: 哦，
1: 把这一堆都倒里头。端起来我这么一闻呢，
0: 你给他喝了，
1: 我给他倒了。
0: 你怎么给倒了？
1: 不老是味儿的，
0: 多新，那好不了。
1: 算了吧，吃不出什么新鲜的来。
0: 哦，
1: 没什么新鲜可吃，穿我得注点意了。
0: 哦，穿上花钱
1: 讲究。
0: 好，
1: 六月三伏的天，
0: 哦，夏天，
1: 我来貂皮上衣。
0: 那多热呀。
1: 热什么？你准没有貂皮上衣。
0: 谁说？
1: 我那个貂皮上衣讲究极了
0: 啊，
1: 热不要紧，下边凉快。
0: 下边
1: 来一皮裤衩，
0: 那配套吗？那个
1: 不配套，怕什么呀？凉快就完。
0: 哦，
1: 后边雇俩人，再热没关系。
0: 干嘛？
1: 拿扇子给我扇着点。
0: 哎呀，拿您当娘娘了，您这
1: 一动小空调，
0: 呵，
1: 多好啊！我看有外国那礼帽不错。
0: 哦，
1: 大礼帽，变戏法那个人戴的。
0: 嘿，
1: 这么老高。
0: 哦，
1: 圆的，戴脑袋上，
0: 看这好，
1: 有派。
0: 是啊，
1: 一打听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1: 三千五一顶。
0: 可不见呐，
1: 不便宜。
0: 是，
1: 分跟谁说？
0: 哦，
1: 这你说你舍不得买？
0: 我真的是，
1: 到我这三千五不算什么，
0: 不在乎。
1: 到商店去。
0: 好，
1: 来十七顶。
0: 来十七顶。
1: 十七顶。
0: 哦，您倒着戴，
1: 一块戴，
0: 一块戴。
1: 这么老高，
0: 哎，
1: 远远一看跟烟筒成精似的。
0: 您这上下一边长啊，
1: 能对折。
0: 呵，
1: 我喜欢这样的穿的。
0: 哦，爱这样。
1: 可是光这个吃这个穿这个，这能花了多少钱呢？
0: 那倒是，
1: 想着消费，旅旅游，
0: 玩一玩。
1: 旅游是个大挑费。
0: 好，
1: 上哪儿啊？
0: 嗯，
1: 去一个大的城市，哈尔滨。
0: 哈尔滨。
1: 哈尔滨怎么样？
0: 行。
1: 你去过哈尔滨吗？
0: 我没去过。
1: 来趟哈尔滨。
0: 啊，
1: 坐飞机去，不是走着去的啊！你猜错了吧？你准猜错了。
0: 我多能猜了。我
1: 心里话，哦，他走着去。你猜错了，
0: 疯了，走着去，
1: 坐飞机，大飞机。
0: 那嗨，
1: 包机，包，我一人仨。
0: 不，
1: 来仨飞机。
0: 一个人来仨，
1: 仨飞机，
0: 这没用啊。
1: 有用，
0: 干嘛使啊？
1: 我坐上面那个，
0: 底下呢？
1: 底下飞着俩
0: 啊，
1: 万一掉下来好接着点。
0: 那最底下那个呢？
1: 再掉下来呢？
0: 哎呦，
1: 这就保险了，有仨就保险了，掉下面来一倒一替接着我。
0: 您这过滤来了，您这
1: 哈尔滨国际机场，
0: 呵，
1: 下了飞机先得找个住宿的地方。
0: 哦，住
1: 住哪儿？找个酒店呢。
0: 好，
1: 扫听扫听当地最有名的酒店。
0: 嗯，
1: 五星级。
0: 五星级。
1: 一扫的人告诉我了
0: 啊，
1: 哈尔滨大饭馆。
0: 什么名字这是？
1: 这么大字儿啊，
0: 大饭馆
1: 啊，人就叫着特色。
0: 哎呀，
1: 五星级哈尔滨大饭馆。到那儿一扫听啊，
0: 啊，
1: 标间住一宿多少钱呢？
0: 多少钱啊？
1: 三千五。
0: 哦，也三千五，
1: 跟那帽子一边贵。
0: 呵，
1: 三千五不贵，不算什么。
0: 住，
1: 来十间。
0: 来十间。
1: 对。
0: 哎呦，
1: 就我一人。
0: 干嘛呀？
1: 来十间，倒着睡啊。
0: 呵，
1: 在北京买一小闹钟，一屋里睡十分钟，上好了闹表，十分钟搁在床头上。
0: 嗯，
1: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0: 睡。
1: 刚钻进去，那儿闹表响了。
0: 哦，
1: 拿着闹表，穿鞋穿袜子穿衣裳。

0: 二号房间，
1: 二号，
0: 二号房间上好闹钟，搁床头之上，脱鞋脱袜脱衣裳钻被窝，
1: 哎，
0: 刚钻进去，当啷啷啷啷啷，闹表又响了，
1: 响，
0: 奔三号房间，
1: 哦，
0: 就这一宿啊，早上起来六点半
1: 啊，
0: 发现我在楼道里头躺着来了，
1: 您这不折腾吗？
0: 怎么不解乏呢？
1: 多新鲜，您叨那衣服了您？
0: 别看不解乏，不困，
1: 啊，
0: 一点都不困，
1: 怎么不困呢？
0: 有钱了。
1: 这都不挨着，
0: 挨着，有钱心里高兴，
1: 哦，
0: 心里一高兴，什么困难都能闯得过去。
1: 好，
0: 没有困难了，
1: 哦，
0: 出门溜达溜达，
1: 玩一玩，
0: 看看哈尔滨的景色，
1: 对，
0: 看跟我想象当中的一样不一样。
1: 哦，
0: 出门转一转，
1: 来，
0: 走着走着，看见一个人，
1: 哦，
0: 太惨了，
1: 是啊，
0: 要饭的，
1: 什么形象？
0: 什么形象
1: 啊？
0: 马路边这么一坐，头发老长，脸上黢黑，还挺胖。上身赤背，什么没穿？
1: 嚯，哦！
0: 最可怜的，
1: 嗯，
0: 腿都没了，
1: 残疾人，
0: 两条腿没有了。
1: 哎呀，
0: 手里拿着个破盆儿，在那找行人要钱。
1: 乞丐，
0: 我看不得这个。
1: 嗯，
0: 看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
1: 哎呀，
0: 要没钱咱没办法
1: 啊，
0: 有钱咱得救救他，
1: 收集一下，
0: 想着
1: 好，
0: 兜里掏，掏出一千块钱来。
1: 哎，一千，
0: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1: 哎呀，
0: 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
1: 故意
0: 给他送去。
1: 嗯。
0: 给他送钱去，积德行善。
1: 对，
0: 干什么？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这人，
1: 哦，碰了一下，
0: 慢点走多好呢。
1: 哎，
0: 这人不小心，走到跟前，给你这500块钱，
1: 还不是
0: 拿着他好好的找个工作。
1: 您等会儿，不是一千吗？
0: 是啊，那个弄走500，
1: 不追了。
0: 我追他干嘛？给谁不是给啊？他但非要生活不困难，他能想着偷人钱吗？
1: 哎呀，
0: 对不对？谁让我
1: 想得开，
0: 拿着钱就举着来了。
1: 好好，
0: 不愿他偷。给，你跟那个偷我那个一人500啊，好好过日子。
1: 嗯，
0: 要是再有什么困难呢，你到哈尔滨大饭馆找我。
1: 哪儿找啊？
0: 我住这个3001到3010啊。
1: 逮不着您了呢。
0: 那都是我。
1: 哎，
0: 走了，回去，回去。
1: 哎呀，
0: 回去，
1: 走吧。
0: 摸脸。
1: 嗨，还摸摸脸？
0: 要不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
1: 怎么样？
0: 可了不得了
1: 啊！
0: 我怎么是你呀？
1: 认识？
0: 对，就是你师父。
1: 我师父那样，
0: 不提我还把他忘了。
1: 我说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0: 是啊，哎，别提了，演出商把我们给骗了。
1: 哎呀，
0: 来到这就剩我一人了，混不下去，连路费都没有了。
1: 坏了，
0: 火的时候谁都找我签字。
1: 嗯，
0: 这一倒了霉了，连这小盆都要不出钱来了。
1: 不是，你这头发怎么那么老长啊？
0: 是，我这是一头套。
1: 哎，这还摘下来的
0: 头套。头套不要紧，你是不是出车祸了？腿怎么没了？
1: 腿呢？
0: 嗯，有腿
1: 啊，
0: 这是一井。
1: 我师傅多灵啊，你这
0: 难得您那么聪明，让演出商给骗了啊！
1: 弄一井，
0: 呵，你反应太快了，你简直的。行行，看见我你就放心吧。
1: 嗯，
0: 看见我你就瞧见那窝头剃了。
1: 嗨，什么比喻？
0: 啊，你就有饭吃了。
1: 哦，
0: 跟我走吧。走，哎，你死硬又顽固呢你。
1: 嗨，行行，
0: 走，
1: 别
0: 走啊，
1: 别使，
0: 走不了，卡这儿了。
1: 我说没下去呢，
0: 卡井口里了。走，我拽你啊。
1: 嗯，
0: 我往那么使劲，你也往那么使劲啊。
1: 哎呀，
0: 走走走走，
1: 呵，
0: 拽出来了。
1: 那行，
0: 出来之后腰上带着一呼啦圈，
1: 井口卡上了，
0: 井口带下来了，吞下来不要了，带到酒店跟他商量好了，先给他洗洗澡，
1: 哦，
0: 头套扔掉，
1: 对，
0: 换身干净的衣裳，
1: 好，
0: 给他买一貂皮大衣穿上。
1: 不不，
0: 貂皮大衣，
1: 这下多热呀！
0: 是啊，我捂着不能让他凉快了。
1: 这什么理论？这
0: 跟我一样。
1: 哦，
0: 我吃什么他吃什么。
1: 好，
0: 我穿什么他穿什么。
1: 没白交。
0: 我上哪儿他上哪儿。
1: 够意思。
0: 让您说，
1: 嗯，
0: 我对他怎么样？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对他这么好，太不地道了。这人太不地道了。
1: 怎么意思？
0: 那天趁我没注意，给我来了个卷包会，
1: 哦，
0: 把我这屋里头连东西带钱全给我弄走了
1: 哟，
0: 一个子儿都没给我留啊。
1: 哎呀，
0: 回来我一看都傻了，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
1: 没有这么开的，
0: 没这么逗的呀。
1: 是啊，
0: 没钱了，大饭馆是住不了了，
1: 哦，
0: 轰出来了，找别地住吧。
1: 嗨，
0: 小店也得有钱才让住啊。
1: 是啊，
0: 身上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就1000块钱，给他500，那儿弄走500。
1: 嗨，
0: 没别的办法了，唯一值钱的东西
1: 什么呀？
0: 就是我穿这貂皮上衣。
1: 哦，幸亏穿上这个。
0: 脱下来。
1: 嗯。
0: 哎，没办法，要典当行。
1: 哦。
0: 值钱的东西吗？
1: 这是好东西、啊。
0: 卖了它。
1: 哦。
0: 换一棉袍穿。
1: 来一棉袍。
0: 东北天冷得早啊。
1: 哦。
0: 越来越凉了。
1: 天凉了。
0: 来一棉袍。说是棉袍，棉花也不多。
1: 多少？
0: 就二两。
1: 二两啊。
0: 在袖口这绷着。
1: 哎呀。
0: 这个没办法啊。
1: 是啊。
0: 换成钱得找地儿住啊。
1: 太薄了。
0: 住了几天。这点钱又没了，
1: 嗯，
0: 心想实在没得卖了，破棉袍能卖多少钱？
1: 对，
0: 唯有一死，
1: 死
0: 没别的出路了。
1: 不是，
0: 怎么办？
1: 别死！
0: 不，非得死！
1: 不，
0: 必须得死！
1: 别死！
0: 我得死！
1: 您别死！
0: 必须死！
1: 别想不开！
0: 不用你劝，想好了。
1: 想什么了？
0: 打定主意，必须得死！
1: 哦，
0: 怎么死啊？路旁有一口井，不是他卡的那种井，
1: 哦，
0: 农村。打水的那个井，
1: 哦，
0: 井旁边有一辘轳，摇的那个，
1: 哎，
0: 辘轳站在井边上那个，
1: 哎，就
0: 啊，有这么一口井，
1: 嗯，
0: 井口这么宽，咱俩人并排下去，谁不挨谁啊？
1: 我干嘛去？
0: 就是那井特别的大，嗯、
1: 哦，
0: 我心想啊，跳井自杀，
1: 要跳井，
0: 刚要跳井，有好心人把我救下来了，
1: 是吗？
0: 哎，在这个井旁边啊，住着一户人家，
1: 哦，
0: 出了一人，一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活不下去了。
1: 哎呀，
0: 这位还真不错。姐屋里他给我拿出一砂锅来。
1: 哦，
0: 锅里还有半锅的粥。
1: 呵，
0: 拿出俩窝头，一盒火柴来。
1: 嘿，
0: 都给了我了。
1: 好人还是多。
0: 我心想，行啊，
1: 啊，
0: 有这点东西吃饱了喝下去，起码当时不饿呀，
1: 还暖和呢。
0: 我谢谢了。
1: 嗯，
0: 谢完他拿着这些东西，前面有一小庙，直奔小庙而去。
1: 先忍一忍，
0: 到庙上。把这个供桌上的土擦一擦，
1: 嗯，
0: 供桌上能睡觉能歇着呀。
1: 好，
0: 赶紧支点破柴火，拿火柴点着了，把砂锅坐在上头，
1: 嗯，
0: 窝头掰碎了扔在粥里头。一会儿的功夫粥热了，
1: 吃口热乎，
0: 连粥带窝头稀里呼噜全喝下去了，
1: 饱了。
0: 喝完之后把这个炉灰往锅里这么一放，
1: 干嘛？
0: 抱着砂锅上供桌上睡觉。
1: 你干嘛还抱着砂锅呀？
0: 暖和呀。
1: 哦，
0: 歇一会儿。正在我似睡不睡这时候，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听那供桌那个外边有一门，就是庙门呐。
1: 老庙了，
0: 庙门开了，
1: 嗯，
0: 进来六七位，
1: 哟，
0: 一个一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1: 嗯，
0: 长得那个模样特别的吓人呐。
1: 是啊，
0: 进门就找，哎，肯定在这儿呢，没错，我看着他进来的，心说坏了，坏了。
1: 什么？
0: 抓贼的。
1: 哦，
0: 不定哪个小偷偷他们东西了。
1: 对，
0: 跑到这儿来让他们发现了。
1: 是，
0: 这不倒霉吗？
1: 嗯，
0: 让我赶上了，这怎么办呢？都进来了。
1: 对，
0: 没处藏没处躲，
1: 那怎么办呀？
0: 我灵机这么一动啊，
1: 啊，
0: 我发现这庙里的光线不是很好。
1: 哦，暗一点。
0: 哎，障眼法。
1: 障眼。
0: 我躺在供桌上，我装佛爷。
1: 嗨，
0: 搂着砂锅，没想到当时就被识破了。
1: 多信佛也有搂着砂锅的吗？你说
0: 早知把砂锅摔了。哎，去找你呢。
1: 逮着了吧，
0: 姑老爷。
1: 嗯，
0: 姑老爷，这小偷姓姑叫老爷。
1: 这没这名字，
0: 就算叫这名字他们也不会知道啊。
1: 就是啊，
0: 姑老爷。再一转念明白了，
1: 怎么了？
0: 姑老爷就是姑爷。
1: 姑爷
0: 就是姑娘的爱人呢。
1: 嗨，
0: 对不对？
1: 是，
0: 认错人了。哦，不对，谁是你们家姑老爷？
1: 嗨，
0: 你们姑老爷有我这么苗条吗？
1: 您那是饿的，您那是。
0: 其中一位说了：“姑老爷，您蒙逗了，打您小时候就这么瘦，您是猴牌的，就这样。”
1: 嗨，
0: 啊，就是您，找您好几天了，跟我们走吧。
1: 嗯，
0: 认准了是我了。好，看那几个穿着打扮大户人家，家里真有钱，
1: 先去，
0: 我得先问问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
1: 问这干嘛呀？
0: 废话有用。
1: 哦，
0: 要男的多，
1: 嗯，
0: 认出来挨这顿打轻不了。
1: 要女的多呢？
0: 女的多没关系，
1: 嗯，
0: 最多挠两下。
1: 哎，都想好了。
0: 我说不能直接问，直接问露馅了。
1: 对，
0: 我说我都混成这样了，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
1: 哦，
0: 这话多有学问。
1: 好，
0: 他们。
1: 哎呦，
0: 嗨，姑老爷，还有什么人呢？老太太那是您妈，
1: 嗯，
0: 小姐那是您的人，再有就是我们这底下人呢，谁能说您的不是啊？
1: 呵，
0: 快跟我们回去吧。
1: 好好好，
0: 我一听。寡妇老太太带一姑娘，
1: 对，
0: 抄上了这回，
1: 没别的人了，
0: 太好了。
1: 是啊，
0: 跟他们走，
1: 来，
0: 出门
1: 啊，
0: 抱着砂锅上汽车。
1: 怎么还抱着砂锅呀？
0: 万一轰出来，要饭好有家伙呀。
1: 哦，都想好了，
0: 上汽车，
1: 来吧。
0: 车开得真快，
1: 嗯，
0: 一会儿功夫到门口了。有钱的人呐， 家里佣人太多了，
1: 哦，
0: 两边排好了队，
1: 呵，
0: 欢迎我呢。
1: 哎呀。

0: 热烈鼓掌。
1: 是吗？
0: 我搂着砂锅，有点不好意思的
1: 啊，
0: 拿袖子挡着脸。
1: 是啊，
0: 怕认出来。
1: 你瞧，
0: 还在哄他们。我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行，
0: 一哄他坏了。
1: 怎么了？
0: 二两棉花甩出去了。
1: 嗨，彻底成夹袍了。
0: 就是啊，
1: 嗯，
0: 到院里这么一看呢，俩老妈子搀着老太太在院里正遛弯呢。
1: 不，你怎么知道这是？
0: 赶紧叫妈，妈耶，我回来了。
1: 别叫了，你怎么知道这是本家老太太呀？
0: 你得琢磨呀。
1: 琢磨什么呀？
0: 俩老妈子搀着，当中那个肯定是老太太，肯定是主人。
1: 为什么呀？
0: 多新鲜！你再有钱也不能俩老妈子搀着一老妈子在院里溜达呢。
1: 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妈耶，我回来喽。老太太看见我了，哟，上哪儿了这是？一来就跑了，二来就跑了。
1: 哎呀，
0: 到外边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说几句
0: 啊！你看你这身上都馊了，
1: 嗨，
0: 赶紧
1: 脏了，
0: 带姑老爷洗澡更衣吃饭去。
1: 嘿，
0: 洗澡更衣呀、
1: 啊？对呀、啊，
0: 洗澡
1: 是
0: 洗澡，我能洗澡了。
1: 嗨
0: 嘿，我气死你！
1: 行行行行行，
0: 洗澡去。
1: 嗯，
0: 跟着底下人来到一间屋，上面写着仨大字
1: 啊、嗯，
0: 洗澡屋。
1: 这家也没什么文化，我以为写什么呢？
0: 推门进去脱衣裳，脱得了衣裳找喷头，
1: 喷头哦，
0: 在这儿了、哦，钉子。
1: 嗨，这喷头太小了呀。
0: 这是、哦、苍蝇。
1: 嗨，苍蝇
0: 没有喷头。
1: 哎呀，
0: 可能还没盖得了、
1: 嗯，
0: 没盖得呢。我一低头一看呢，
1: 怎么了？
0: 这有一澡盆。
1: 哦，浴缸，
0: 浴缸，
1: 嗨，
0: 这个行啊，
1: 说没喷头呢。
0: 哎，这不过这里边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嗯，
0: 白汤的，
1: 白汤，
0: 鲫鱼汤，
1: 不是，
0: 没有拿鲫鱼汤洗澡的，
1: 就是，
0: 牛奶，
1: 哦，奶，
0: 嘿，
1: 牛奶浴，
0: 奶，
1: 呵，
0: 哎，我又没吃早点，
1: 哎，
0: 这奶我估计比那窝头有营养啊，对不对？
1: 多新鲜啊！
0: 得着吧，
1: 哦，
0: 浴缸这有奶，得着这缸吧。哎，
1: 别说了，别说
0: 得着这缸这奶
1: 吧。你别说了，够多损你。
0: 我得着这缸里这奶，你
1: 我还说不来什么。你
0: 喝
1: 喝，人一驴了，
0: 一会儿还剩一半。
1: 嗨，
0: 还剩一半，不能再喝了，再喝不够洗的了，洗吧，躺里边，往里面躺，一看那个浴缸那台上啊，
1: 啊，
0: 有香皂，
1: 啊，香皂，
0: 香皂。白颜色的，这么大一块，
1: 就别形容这个了。
0: 一共六块，
1: 嚯，
0: 吃三块，洗三块，
1: 干嘛呀？
0: 里外见光。
1: 呵，
0: 拿起香皂来，这么一搓呀，
1: 嗯，
0: 我就想起我这些日子来。哎，你说容易吗？这一辈子有多少人能中500万？
1: 对对对，
0: 我中了钱了，还不如不中，吃也不会吃了，穿也不会穿了，玩也不会玩了，上这来干嘛呀？
1: 哎，
0: 全让郭德纲弄走了。他是回家了，我怎么办呢？在这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呢？以后再中头等奖，好好在家待着。
1: 对，
0: 拿我都捐了他，我再也不这样办。
1: 嗯，
0: 这块香皂都搓这儿了，
1: 你得哭就搓多长时间呀？
0: 冲吧，洗得了，出门换衣裳。
1: 嗯，
0: 又来到一间屋，上写仨字，
1: 又仨字，
0: 换衣屋。
1: 哎、好不了，
0: 穿衣裳，四季绫罗，缎纱什么都有，
1: 好
0: 四季服装。比比皆是，
1: 呵，
0: 开门穿
1: 来吧，
0: 背心裤衩，
1: 嗯，
0: 最基础的，秋衣秋裤，
1: 嘿，
0: 暖和，
1: 嗯，
0: 绒衣绒裤，三保暖，
1: 可以，
0: 毛衣毛裤，皮皮裤，
1: 哦，
0: 皮斗篷，
1: 哎呀，
0: 皮斗篷外边来西装，
1: 嗨，
0: 西装外边来大衣，大衣外边套一棉猴，棉猴外边套一马褂，马褂外头来一个最大号的那个皮大衣，
1: 嚯、哦，
0: 皮大衣外边来一小坎肩，
1: 不是。您穿这么些干嘛呀？
0: 穿那么些干嘛呀？
1: 啊，
0: 有用。
1: 干嘛使？
0: 万一一会儿让人认出来，打在身上他不疼。
1: 哦。
0: 再有一个轰走了，这衣裳全是钱呐。
1: 我都想好了退路了。
0: 这都值钱呐。
1: 好好。
0: 穿戴好了之后，来人呐，
1: 嗯，
0: 给我搭出去。
1: 干嘛还得搭出来呀？
0: 我都圆了。
1: 嗨，
0: 走不动。
1: 太多了。
0: 到院里见老太太，我说妈耶，洗完澡换完衣裳了。
1: 哼，
0: 老太太看看我，哈。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嗯，
0: 捯饬出来你再看呢，
1: 好看了，
0: 跟狗熊一样啊。
1: 怎么呢？
0: 我就纳闷了
1: 啊，
0: 你外边这坎肩怎么套进去的啊？
1: 哎，别琢磨这
0: 高科技呀、啊，这是。
1: 嗨，
0: 行，带姑老爷吃饭去吧。
1: 吃饭，
0: 进了餐厅，
1: 嗯，
0: 吃饭，摆好了桌子，这么一瞧啊，西餐，
1: 哟，
0: 西餐，
1: 西餐，
0: 西餐可饮，
1: 我不是这么认。

0: 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
1: 嘿，
0: 完了，
1: 好，
0: 今儿个给你完婚。
1: 你瞧，
0: 我一听，今儿个就结婚了。
1: 对，
0: 我得看看这小姐长得漂亮不漂亮。
1: 是吗？
0: 嗯。
1: 哦，
0: 要是漂亮，我就在这忍了。
1: 要是不漂亮呢？
0: 长得跟猪八戒二姨似的
1: 啊。
0: 我也忍，简直气死四大美人。
1: 是啊，
0: 太好看了。
1: 哦，
0: 就是她了，今儿个大办喜事。
1: 嗯，
0: 有钱，简直气死四大美人。
1: 是啊，
0: 太好看了。
1: 哦，
0: 就是她了，今儿个大办喜事。
1: 嗯，
0: 有钱的人家准备东西就是快，
1: 快
0: 一会儿跟我喜房搭好了，
1: 现成啊，
0: 给我也穿好了新郎的衣服，狮子飞红双插花
1: 啊，
0: 新娘长得特别好看，盖上盖头，
1: 嗯，
0: 走一个形式。拜堂
1: 来，
0: 拜完堂回到喜房之后，拿着小杆一挑着盖头，仔细这么一瞧啊，又勾勾又丢丢，没见过这么俊的人，
1: 嚯，
0: 太漂亮了！伸手过去这么一搂，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背面太滑呀，
1: 啊，
0: 我戳溜地下来了，这一掉地下可了不得了，
1: 啊，
0: 砂锅也碎了，腰也割了，把我脖子也扭了。
1: 您不是结婚娶媳妇吗？
0: 哪儿啊，庙里的做梦
1: 梦啊！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高峰、栾云平合说的大砂锅。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接下来继续锁定频率，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区国资、海洋渔业、农业农村、不动产登记分中心等部门立足本职，找准发力方向，以实干实效将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区国资局聚焦主责主业，以盘活资产、深化改革、党建引领为抓手，推动区国资国企在全区高质量发展中扛起新担当。
1: 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鲅鱼圈高质量发展，区国资局将重点抓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聚焦主责主业，提升资产增效。我们将持续盘活国有资产，优化资源配置，着力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引导国资国企在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二，深化国企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抓手，健全完善现代化企业制度，推动国企瘦身健体，提质增效，锻造一支敢闯敢干、务实担当的国资国企队伍。第三，强化党建引领，筑牢政治根基，推动党建工作与国企治理深度融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方向，推动国企在服务全局发展大局中扛起新担当，实现新作为。我们将以实干践行初心，做到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用实实在在的政绩为鲅鱼圈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力量。
0: 区海洋与渔业局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从渔船体检、渔港管理、产业品牌三个维度发力，筑牢海上安全底线，助推海洋经济提质升级。
2: 我们将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坚持实干为民、安全为基，一手抓安全，一手促发展，把安全底线扎得更牢，把渔民征收抓得更实，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助力鲅鱼圈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守住安全底线，利用伏季休渔期对全区449艘渔船驻船体检，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做到不安全不出海。二是管好渔港渔船，发挥四海一家联合执法机制作用，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违规作业，维护海上秩序。三是服务渔民征收，加快老旧渔船更新改造，推动木改钢，做强营口海蜇、鲅鱼等特色水产品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推动鲅鱼圈海洋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区农业农村局立足三农本职，围绕产业增效、农田提质、环境改善等工作持续发力，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
3: 作为三农战线的主力军，区农业农村局将把工作重心放在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我们将全力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将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和耕地保护，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同时还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宜居水平。我们将用一件件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以实干担当的作风，真正交出实际实效的答卷。
0: 区不动产登记分中心则以优化营商环境、便民服务、作风建设为重点，着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4: 鲅鱼圈不动产登记分中心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我中心将紧扣会议部署和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真抓实干，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流程再造，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实现；二是擦亮便民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验尸服务等，提升政务服务温度；三是锤炼过硬工作作风，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登记规范， 严控业务风险，强化队伍建设，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我们将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为鲅鱼圈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在鲅鱼圈马拉松的赛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上也贴着醒目的医疗跑者标识，他们追求速度，更在意安全。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医疗跑者白杰，听听他的爸妈故事。

0: 我叫白洁，是一名护士，我是2022年七月开始跑步的，那个时候5公里都觉得遥不可及，我一点点坚持，慢慢找到了跑步的乐趣。2022年十月，我跟着跑团完成了人生第一个半程马拉松，虽然不是正式比赛，但冲线那一刻心里特别有成就感。2023年正好是半马十年，在家门口的赛道上，我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官方半程马拉松。从那以后，我就真正跑上了马拉松赛道。也就在那时，我忽然想到，我是护士，守护健康是天职，我能不能把专业和热爱结合起来呢？2024年，我以医疗跑者的身份再次站上半马赛道。这回奔跑不再只为自己，我要用专业知识守护跑者安全。后来我在其他赛道上也继续当医疗跑者，完成了多次全马，但白圈永远最特别，这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地方。从跑不了5公里到半马、全马，从只为自己跑到守护赛道，跑步给了我健康的身体，也磨出了意志。医院里守护患者，赛道上守护跑者，责任和爱心通过奔跑连在了一起。我会一直跑下去，坚守初心，步履不停，也想带动更多人爱上跑步，拥有健康的生活。爸妈，我准备好了。
1: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进入倒计时，连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员行动，紧盯运动员和游客关注的热点问题，全力保障赛事期间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市场价格秩序以及计量器具准确可靠，确保消费维权高效处置，筑牢吃住行购娱全链条监管防线。检查人员走进区内多家酒店、饭店、渤海海鲜批发市场及真实惠购物广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酒店、餐饮店，对食品采购、原料储存、加工制作等环节进行全流程检查，同步开展快速检测，同时加强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环节专项整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督导频次，精准防范风险隐患。为维护价格秩序，执法人员向商家发放关于规范2026年鲅鱼圈马拉松赛事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严肃查处价格欺诈、哄抬价格、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确保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价格稳定。针对特种设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酒店及公寓等人员密集场所为重点，对电梯等设备开展检查，严查超期未检、违章作业等违法行为。此外，该局还强化对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在用电子计价秤的监管，确保检定合格、计量准确。赛事期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高效处置消费投诉举报，规范赛事周边商业经营行为，严查无证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护航马拉松安全有序圆满举办，助力我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26号，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鲅鱼圈路政执法大队依托路政服务体验日，紧扣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宣传月主题，多点位开展治超普法、公路巡查、路域环境整治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公路安全畅通。本次活动多点同步推进，强化路政监管与便民服务，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货运企业，围绕百吨王治理、入口称重检测、大件运输监管等重点，结合公路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案例，向企业负责人、货车司机开展普法宣讲，讲解超限超载的危害与处罚规定，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引导从业人员合法规范运输，从源头遏制超限超载行为，夯实道路运输安全基础。执法人员对国省干线、高速出入口等重点路段进行全面巡查，向过往司机、沿线群众发放宣传资料，介绍路政许可一次办、就近办、智能办便民举措，现场解答大件运输许可、公路通行保障等群众关心的问题，通过面对面宣讲，让群众和企业了解路政工作，拉近政企距离，营造遵法守法、支持路政的良好氛围。鲅鱼圈路政执法大队还严格对标路域环境八个无标准，开展专项清理整治，集中清理公路沿线违规标牌、栈道堆积物、路面垃圾等隐患，同时强化涉路施工大件运输全过程监管，严查各类涉路违法违规行为，以精准执法、精细整治打造安全畅通、整洁有序的公路通行环境。下一步，鲅鱼圈路政执法大队将以此次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普法宣传、执法监管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入日常巡查、治超治限路域整治工作，持续提升路政管理服务质效，坚守公路安全底线，让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护航地方交通运输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卢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20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入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2: 哎，今天特别奇怪，是不是才开
3: 的？不是，好
4: 人要偷，就该曝光。
1: 今天怎么不
5: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换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真手是
4: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也没了。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为主，南部地区出现了小雨，局部中雨。午后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3度上下。来关注一下未来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到中雨，午后转多云，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7到18度，那么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到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未来的3到5天里将会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一般是在26度上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一起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徐悦镇小到中雨转多云，17到22度。

红旗镇小到中雨转多云，17到22度。芦屯镇小到中雨转多云，17到22度。上海广场小到中雨转多云，18到21度。

0: 辽宁侯石国家森林公园坐落于长白山余脉，公园内保存着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一批东北抗日联军密营遗址群。遗址群共分七处，单体遗址接近100处，保存状况完好，历史信息充分。通过这一发现，使今天的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当年密营战斗的点滴细节。
1: 它里边这个建筑结构能展现的历史信息是非常完整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结构来了解什么呢？当时在山上的这种密营，它的这种结构是什么样的？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都知道，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能够练出马甲线，长途夜跑能够让人变瘦变美，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整个人真的是累得快要散架了，来之不易的周末也要用好好好充电。有什么实用一点的方法吗？当然，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为你带来了李胜利教授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可能正在被忽略的健康小细节。都说细节决定成败，这话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说每天跑步做瑜伽很难坚持，健身房的课程也费钱费时间，那么不如试着做一些生活细节的改变。只要顺便注意到这些地方，即使不专门的花费时间和精力，你也会在不经意之间看到健康正在向你招手呢。首先，饭后不要立即吃水果。现在到餐厅消费，总能够在餐后享受到一盘水果，但如果你懂得一点健康常识，就应该立即放弃这份馈赠。因为正餐从被你吃到嘴里到消化结束，至少需要2个小时， 那么正餐之后立即吃进去的水果会停滞在胃里，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被消化，就在你的胃里发酵了。接下来你的胃里会产生不少气体，除了引起胃胀，恐怕还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会污染周围的空气。最让人尴尬的那件事情就是这个了。第二呢，要每次限量喝水。很多人相信一天必须喝八杯水的这个说法，当喝不够八杯水的时候，还会觉得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愧疚。其实不必，因为每天喝水不是越多越好。你的身体是一个平衡的系统，你的肾脏每小时只能排出800到1000毫升的水量，一小时内喝水超过1000毫升，反而会导致低钠血症，那样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别在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抽烟，尽量不要在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喝咖啡或者是抽烟来提神，否则会对心脑血管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心悸、心慌就是很严重的症状表现，尤其不要在疲劳的时候既喝咖啡又抽烟，否则不仅对身体的伤害翻倍，咖啡的独特香味和成分还会加重你对香烟的渴望。中午也要刷牙，大多数人会做到坚持每天早晚刷牙，但睡眠的时候你口腔内繁殖细菌的速度其实只是白天时的60%，换句话说，白天你的口腔也需要护理，中午也要刷牙，但是不要在餐后立即刷牙，最好安排在餐后半个小时，这样呢能够防止损伤牙釉质，尤其是吃完薯条或者薯片之后更加需要注意刷牙护理。别忘了服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吃药期间一定要禁酒，哪怕你吃的只是简单的感冒药、维生素，哪怕你喝的只是最温和的香槟、红酒，因为酒精不仅会影响药效，还会将药物的副作用放大数倍，更有可能与药物相互反应生成毒物。一定要用温水洗脸，一定要用温水洗脸，千万别图省事就用凉水，否则毛孔受到刺激突然收缩，其中的油污就不能及时的被清除，会导致粉刺。也不要用太热的水，否则面部皮肤迅速扩张之后就容易早生皱纹。补钙能够让睡眠变好，缺钙的恶果绝不仅仅是腿抽筋、健忘、走神、失眠，失眠也都是缺钙的副产品，因为充足的钙能够抑制脑神经的异常兴奋，缺钙则是会影响脑神经元的正常代谢。为大脑补钙的最佳食物就是豆类食品，比如黄豆、豆腐等等，但豆奶的效果并不好，因为豆奶中含有少量的乳糖，会影响钙在大脑神经元当中的作用。扔掉排毒药丸，上火了、长粉刺了，服用那些排毒去火药丸的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因为刺激肠道反而可能会加重人体内的营养失衡。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最有效的降火方法是暂时放弃喝酒和喝咖啡，多喝水，并且少吃一些含有脂肪的食物。坏情绪对人的损伤可能大过于病毒，坏情绪是比强力病毒更可怕的传染源，80%的疾病其实都是被情绪波动所激发的，尤其是消化道疾病和皮肤疾病，你很容易就会因为坏情绪而出现了暴食、腹泻或者皮肤过敏的症状。不要放弃食物中的脂肪，首先食物中的脂肪并不会全部转化为你身上的脂肪，其次食物中的脂肪对于人体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至关重要，你每天所需要的25%到35%的能量来自脂肪。最后要说的就是，适当的摄入脂肪反而可以产生饱腹感，防止你饮食过度。不要赖床，你体内的生物钟每90分钟会循环一次， 如果你早上自然醒来，就不要再继续赖床了，因为继续入睡会重新进入一个90分钟的睡眠循环。所以赖床30分钟或者40分钟醒来之后，你反而会变得无精打采，甚至呢还会头晕恶心。不要临睡前才洗热水澡，体温太高也会抑制大脑褪黑激素的分泌，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因此临睡前才洗热水澡绝对不明智，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在睡前90分钟沐浴，这样呢等到临睡的时候体温刚刚好，会降到最适宜睡眠的温度。如果迫不及待的在临睡前洗澡，就在最后用冷水冷敷一下额头，这样呢有助于我们的体温迅速降低。吃点黑巧克力对心脏有好处，黑巧克力对心脏健康大有益处，不仅能够降低血压，还能够减少血管阻塞。购买的时候请选择那种颜色最深的巧克力，同时呢它也有最高的可可含量以及最少的热量。忙碌的人当然也有资格追求健康，关注好这些细节，生活方式照样也能够调得很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你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家庭需要完整和平衡，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都要相互扶持，才能够风雨兼程。翅膀如果丢掉了一只，可是很严重的事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和作者安妮一起聊聊家庭中的隐形父亲所带来的后果。五一的三天小长假就这么匆匆忙忙的过去了，突然发现2017年已经走了快一半的路程，顿时心中一紧，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似乎一直在追着你不停地奔跑，一边跑着一边恐慌，唯有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才可以坦然地对着它打声招呼。今天陪着蒋女士去医院检查身体，因为她的胳膊一直传来阵阵的痛感，所以被我要求到医院检查一下。在坐等叫号期间，蒋女士默默地拿出手机消耗着时间，我则是默默地看着医院里的人来人往。在我们旁边有好几对家庭，基本上都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个人等着被问诊。我看着那些小朋友，不是妈妈抱着，就是妈妈陪在旁边，或者妈妈陪着走走路，乍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温馨画面，可是看久了就开始觉得不对。那些孩子在走廊里度过的几个小时中，几乎没有爸爸的出席。其中有一位妈妈脸色有些难看，看得出来连续很多天熬了夜，眼睛下的黑眼圈和苍白的嘴唇都是在诉说着她此刻的疲惫，可是却又不得不扬起微笑面对自己的孩子。而爸爸们有的玩着手机网游，有的翘着二郎腿，有的走来走去的闲逛着，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走过去抱起孩子，询问自己的妻子累不累。

间相互的遮风挡雨，我们在漫长又脆弱的人生旅途中才能不害怕困难。可是现实中我却很多次见证到，许多的女人做了妈妈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为母则强，而男人在做了爸爸之后却还是一如既往，孩子和妻子都反而缺少了很多本该来自他们的陪伴，更像是孩子多了一个假的爸爸。这些家庭中的父亲更像是名誉上的父亲和丈夫。我觉得一个家庭中母爱固然伟大，可是父爱更是不可缺少的。母爱教会的是学会爱，父爱教会的是承担责任，缺一不可。一旦一方完全离去，整个家庭都会失去平衡的感觉。孩子少了一份父爱，没有人亲身示范他们怎么坚强地去面对磨砺，怎么成为一个男子汉，也没有人付出深沉的温柔告诉他们，爸爸愿意把全世界捧到手心送给你，把你宠成一个小公主。妻子更是莫名其妙地承担了本该属于两个人的任务，和丈夫一样辛苦工作挣钱，却还要同时被家庭无休无止地索要精力。我有一个同学去年升级做了妈妈，最近呢却萌生出了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很是吃惊。他说，自从生了孩子之后，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初为人母的喜悦，更多的是心酸和疲惫。夜间的时候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早上早起尽量不让孩子的哭声打扰到老公，孩子稍微有个动静我立马的就能惊醒，整个人都快变成女超人了。而作为丈夫的他却越来越忙碌，因为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他的忙碌我能体谅，所以我尽量不给他添麻烦。可是他与孩子接触也越来越少，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现在孩子一岁多了，稍微闹了一点他立马就吼了过去，让他照顾一会儿孩子他也只能照看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便不耐烦地丢给我。有的时候孩子会哭得让他有些烦闷，他则抱怨我不会照顾孩子。我现在想想，我当初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不就是因为我们相爱吗？可是现在这份爱却越来越淡了，他不但没有做好一个父亲，甚至也遗忘了怎么做丈夫，这样下来我是真的疲惫。我听着有些难过和无奈，在中国式的关系里依然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女人生孩子女人带，男人则去打拼事业，让家里过着更加优越的生活。很多很多人甚至觉得让男人带孩子则是没有出息的行为，就是这样的观念一直持续着，才造成如今的现象。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的似乎就只有母亲，也更加依赖母亲，而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似乎可有可无。所以如今的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妈宝男妈宝女就是这样形成的。我们所说的爱与陪伴并不是家庭当中一个人的付出，缺失了另外一个人的爱，那就是不完整的。那么也必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角落永远是有缺口的，而那个缺口可能有大有小，大到可以影响他的一生，小到可以形成他性格各方面的问题。只是希望所有的为人父者不要做甩手掌柜，孩子是你的，你的爱与母爱一样伟大，你贡献的不仅仅是一颗精子，而是两个人共同的结晶。他的到来需要的不仅是母亲，也需要父亲，请千万不要做一个家庭中的隐形父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又会打开哪一本书呢？它是来自当代学者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文化苦旅》。《文化苦旅》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文化苦旅虽有一旅字，作家在自序中也表明是漂泊旅程的感悟心得，但却与常规的游记大相径庭。其重心并非见闻描述，也非一般意义的借景抒情，更少游记特有的轻快笔调，反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苍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止于地域和空间，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从身体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冲击。

作者不仅仅是用眼睛来欣赏景物，而且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融入其中。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欺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的感动，无端的窥探。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前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的文化真实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在作者心中，山水仿佛都有了灵性，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哲理老人，大地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这个人日渐物化的时代，余秋雨却在广袤的大地上找到了自然与人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虽然文化苦旅的风格并不统一，但深深思考细细咀嚼后，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设计意象，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再具体一点，则是写江南小镇时的自白，追求一种再亲密不过的人文文化，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的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延传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将其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一个古老民族在滴血，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想，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想拦住他们的车队又怎么办？情感的痛苦变为思想的痛苦，对个人的批判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切的热情，他们为观者而存在，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种警醒，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洋溢、低落、奢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显示出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川，而专拣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人文之俗气，但毕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几许纯情和执着。这本散文集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字干净简练，流畅漂亮，同时又体现了对中华文化情感的爱和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文化韵味，十分感人。山水物象，大漠荒原，处处留下了作者的足迹，也留下了作者的思考。历史的沧桑，人性的思考，人生的真谛，文化的灵魂，字字真言，处处精心，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化苦旅的确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的好书。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在这里让好文遇见你，在这里让灵魂静下来，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章与你共享，与你同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为长大后我们都变成了普通人。初中时有个命题作文叫做20年后的我，你肯定也写过类似的作文，稚嫩的笔尖涂抹着未来的光景，写着满满的期待，相信自己长大后可以叱咤风云，成为改变世界的那个人。班上有个女生写自己攻破了艾滋病毒，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穿着一身旗袍发表纯英文演说。另一个男生说自己成了运动健儿，带领中国足球队赢得一场又一场比赛，堪称国之栋梁。还有人成了亿万富翁，有人做了高官重要，有人当了电影明星，五花八门。那20年后，名利场上的流光溢彩，似乎我们都有份儿。可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却选了风格完全不一致的另一篇文章作为范文，是一个不太起眼的男生写的，描述了20年后的某一天，妻子过生日，他一大早便忙着买菜做饭，和儿子一起策划了惊喜，一家人其乐融融，吹蜡烛切蛋糕。作文的最后一句话说，妻子幸福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哄堂大笑，可那句话混合着笑声，在我的记忆里回响了许多年。现在距离那篇作文刚好15年，当年畅想未来的少男少女大多已成家立业，做了司机、会计、老师、农民，活在世界某个小角落，喜怒哀乐无人知。只剩5年的时间，大概也不足以让我们去实现当年的愿望。大部分人都没成为当初想成为的那个人，而是活成了曾被嘲笑的那句话中的样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凡凡的小日子，有喜也有忧。我当年的那篇作文刻画的是一个潇洒至极的女作家，题目略飘悍，叫做独步走天涯。那会儿正迷3毛，沉醉于撒哈拉沙漠里的流浪，也坚信自己的一支笔能够敲开广阔天地的大门，边走边写，快快活活过一生。所以我从10几岁就开始写作，风格草稿本上密密麻麻，坚持到16岁才开始发表作品。进了大学也少不了每天1000字的练笔，文章偶有发表，却远不是一鸣惊人。我从未忘记梦想，但世上的许多事真的不是努力就可以的。一个人气作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光芒万丈之下凝聚着无数必然和偶然组成的一种叫做时运的东西。后来我大病一场，痊愈后在小县城做了一名小文案，遇见一个普普通通但足够爱我的男人，便披上婚纱踏入围城。轰轰烈烈的恋爱没谈过，紫陌红尘就扑面而来，生活沉入柴米油盐，日子过得和许多夫妻一样，谁为洗碗划拳，为打游戏逛淘宝争吵，为几时生孩子烦恼。幸运的是，我依旧写作读书，心里那个驰骋天涯的姑娘始终活着。我以为自己虽接受了生活的平凡和普通，却不曾将整个人生都放逐在茫茫红尘。少年时我怕自己一生平凡，甚至会在言语间故作高深，以此来伪装自己的浅薄。可当人生走过1/3，
却渐渐明白，成长便是与这日趋平淡的一生握手言和。因为一直在努力，知道平凡不代表一世平庸，心底有乾坤，胸中有丘壑，普通的烟火日子照样可以过成诗。大勇是我儿时的玩伴，如今务农在家，已经儿女双全。和我聊天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今年靠着种土豆挣了将近10万。他说，我现在也就是个最普通的农民，不过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带动小别墅，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资质愚钝的男孩，小时候因为成绩差没少挨训，他经常皱着眉对我诉苦，我是真的读不好书啊。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刚满18岁就背着行囊离家打拼，可始终没混出名堂，又打点行李回了家。种地，世上最普通的工作之一，可大勇做得不亦乐乎。他闯荡过，努力过，满世界打拼过，最终发现最适合与自己终身相依的还是脚下的土地。童年时他渴望变成刘德华，站在舞台上一呼百应，现在他却认为靠着自己的双手挣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就是最大的成功。在这个思维转变里，他由责任感牵引着完成了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接受了自己的平凡，或许才是一个人成熟起来的真正标志。虽然听上去有点心酸，但我走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各自为生活奔波着，可能终其一生也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他们就一定是失败者吗？普通并不等同于失败，也不代表满盘皆输啊。做不了月亮就做一颗星星，夜夜流光相皎洁，尽你的一点微光，但足以照亮某个角落。90%以上的我们，最后都会成为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人，这本无可厚非。有人造原子弹，也必须有人卖茶叶蛋。可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对平凡的人生心怀恐惧？或许是评价的标准太过单一，衡量成功的价值永远只是肉眼可见的房子、车子、票子，所以有那么多人郁郁不得志。可我觉得，真正努力过的人，终将会对最后的结果释怀，哪怕他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因为平凡不可怕，没经历过奋斗便甘于平庸的人生才可怕。有人说，人生有3次成长：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二是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遗憾的是，太多人止步于第二次成长，没能从宽阔天地里发现平凡中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你能力有限，机会有限，精力也有限，辗转大千世界后，走到灯火阑珊处，依旧可举头望月，俯首吟诗，这也是幸福的一种样子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张师禄，张敬斋，在高要县给县令汤凤出了个主意，把回教公选出来，找县官给县官送牛肉的那老师傅杖责之后呢，又用枷给枷了，把牛肉堆到枷上，在外边示众啊。结果没到两天的功夫，这老爷子死了，这些事儿闹大了，这些个回教的教亲没完了，组织起来把县衙给围了，也不怎么走漏的消息，大家伙儿知道是张师禄张敬斋给出的主意，这就声讨张师禄，声讨张敬斋，要求县太爷把张敬斋交出来，我们把他打死。

0: 把他踹死，把他捏死。张敬斋和范进就在县衙门里头呢。
1: 哎呦，
0: 可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这些个教民闯进来，真就能把我张敬斋给吃了，给打死了。因为我在这儿呢只是做客，我虽然做过县令，但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也是赋闲在家的这么一个官儿，那跟人家在任的县令不一样。你看，虽然这件事儿是汤知县做的，可是教民就闯进来，也不敢把汤知县怎么样。人家现在是朝廷命官呢，你如果要是把这朝廷命官怎么样了，杀官形同造反呢，那事儿就大了。这些教民也明白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一致的声讨张敬斋、张世禄，把张敬斋交出来，我们把他打死。张敬斋吓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汤凤汤知县也觉着纳闷儿，哎，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是张世禄、张敬斋给我出的主意呢？后来呢调查这件事，一调查感情啊是县衙门里头一个差役走漏的这个消息，其实呢也不是故意走漏的，也就没当回事儿，把这件事儿就给说出去了。可现在问题不是责怪这个差役的时候啊，关键问题得保护好张敬斋和范进，这怎么办呢？县官也没有把握呀，他也不敢保证这些个教民就冲不进来，一旦冲进来那就坏了事儿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想办法先把这张乡绅他们给放出去，从县衙门里头逃出去。可是县衙门门前人山人海，全是教民呢，这出不去。哎，后来啊有一个衙役给县官出的主意，老爷，我们这衙门后门比较宽松啊，后门没有教民，我们后门出去正对着北城墙，咱们可以从北城墙把老先生他们给顺出去，叫他们乔装改扮，扮成平民百姓，这样他们就能够安全脱身了。好好好，好主意，好主意，就这么办，现在就办，现在就办。这汤凤啊赶紧的吩咐人找了那么四五个衙役一块保护着张世禄和范进，由的衙门后门悄悄出去的。当然出去之前得先化好妆了，原来这长衫不能穿了，那玩意儿太显眼，给换成蓝衣服，戴上草帽子，也穿上草鞋来，平民百姓的打扮。出了衙门的后门还行，这地方真就没有教民，没被发现。哎呀，张敬斋这心呢咚咚咚咚咚咚都跳成一个了，心里说话可千千万万别被发现呢，如果在这儿被发现了，那我真就活不了了。范进也紧张的不得了，哪遇着过这种事儿？还行，有这几个衙役挺管事儿的，保护着两个人够奔北城墙。到北城墙上边了，往下边一看，那么高的城墙，这几个衙

0: 衙役呢，有一个先用绳子带着绳子呢，先顺下去，在下边接应，然后上边这几个人用绳子先把这张乡绅腰给系上，绑结实了。哎，老爷，您就受点委屈吧，我们把您顺下去。
1: 哎，那个可加小心，这绳子结实吗？可别断了。
0: 哎，绳没事，
1: 你们也抓住了，可别松手。
0: 哎，哪能呢？我们这么多人呢，没事，您放心吧。只不过呀，您这能勒得慌有一点。
1: 那倒没事，只要是能出去就行，别有生命危险。
0: 没事没事没事，您放心吧。就这么着，小心翼翼顺着城墙往下顺，哎呀，好不容易算是把他给顺下去了。哎呀，下到城墙外边，张乡绅长长出了一口气呀，看看城墙，心里说话呀，我这就算是离开虎口了。那么接下来范进也是一样，用绳子绑好了，大家伙把他也给顺下来了。对这几个衙役那是千恩万谢，衙役呢也给他们见了礼，他们呢赶紧的如同丧家之犬一样夹着尾巴赶紧逃，离开了高邮县，逃走了。那么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县衙门这边，这件事不小啊，这县太爷汤凤不好跟这些教民见面，这事儿不好解释，必定这刑法你在刑律上边找不着，没有这么给人用刑的，用家家很正常，示众也很正常，打板子也正常，唯独把这牛肉堆到家上，这是没有的事儿，你怎么解释？有可能越解释，这些个教民呢火气越大，尤其他还是回教，所以这事儿呢就更不合适见面。怎么办呢？叫县里头其他的一些头目前去跟教民见面，县官有吩咐，一定说好话，不能呛着人家来。哎，说好话，好话说尽，只要他们能撤就行。另外呢，也告诉他们，那张静斋、张世禄已经离开高邮县了，走了，找不着他们了，叫他们死心。就这么的，县衙门里头那么多头目呢，哎，全都出去跟这些教民解释这件事儿，净说好听的。其实老百姓啊好对付，你看来的时候气势汹汹，这当官的给说点好话，这气儿啊也就消了。另外呢，老百姓也明白，跟当官的对着干，你也弄不出个头绪来，到最后吃亏的还得是老百姓。只不过呢，出出气，这县太爷呢也出钱给这死的这老头老师傅家给一些补偿，这些教民呢陆陆续续全都散了。这件事呢，这算是可以告一段落，这个紧急状况算是解除了。可这件事不算完呢，邢家家出人命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儿。作为县太爷的，你就有责任。另外一说了，这回教教民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那上司能不知道吗？所以这件事隐瞒不了。

0: 县太爷呢还需要写文书向上司禀报，得禀报给按察司。这县太爷连夜写文书，把这件事儿一五一十从头到尾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都写清楚了。当然了，也尽可能的说的呢对自己有利一点。文书禀报到了按察司，按察司一看这件事儿，这县官的责任呢没得说啊，马上下了行文，要求汤凤汤知县到按察司前去听讯。这件事儿他得受责备的，县太爷没有办法，这既然这事儿都出了，那我就得顶着呗，就得兜着呗。他呢带着人够奔按察司，到按察司了见着上司，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把这纱帽摘下来跪下，只顾着磕头啊，痛哭流涕：大人呐，卑职知道错了呀，我不应该一时冲动做了这种荒唐事情，可这事儿已经出了，还得求大人为下官多多担待一二吧。因为态度好，上司一看呢，哦，知道错了，那行了，也就别过于责怪人家了。这才说汤知县呐，你这事儿做的确实有点荒唐啊，哪有这个刑法呀，还把牛肉堆到家上的，这实实在在有点不像话，以后多加注意就是。
1: 是是是，卑职记住了，卑职记住了。
0: 另外这些个教民闹事挟持官府，这种事情开了头恐怕以后要收拾不住啊，此风不可长，本官一定要严查此事，对这回教教民闹事的头一定要严加惩处。
1: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呐、
0: 不过大人呐、卑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讲，
1: 是这样的，
0: 您看这件事儿出在毕县，
1: 卑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0: 但是惩治教民闹事的头这件事儿，还希望大人能够照顾照顾卑职的脸面，把他们发回本县，由毕县进行处置，这样毕县在百姓面前也有脸面，以后这官也好做。
1: 多谢大人了，求大人多多替卑职担待吧。
0: 按察司想一想，可也是这么回事儿。你如果说就因为他犯了这么一个错，惩治闹事的回教的头就不归他管了，那老百姓该说了，你看看人家按察司不相信我们县太爷了，我们县太爷在上司面前不得脸了，那往后他这官不好做，是这么回事。所以呢点头答应了。哎呀，汤凤汤知县对按察司千恩万谢。离开按察司

0: 由高要县执行，把这一干人犯五个人押回高要县。县太爷呢，大摇大摆坐上公堂，把这些个人全都押上来，按照按察司的决断进行了惩治，自己呢也找回面子了。这件事啊，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结局。您看这件事儿，本来呢要说起来责任完全在汤凤汤知县身上，所用非刑啊，没有这种刑法，尤其把这老师傅给夹死了，这多大的事儿啊！你无论如何你得担一些责任吧。哎，没有，要不怎么人都愿意当官呢？那些读书人一辈子考不上还继续考，我一定要中举人，我要成为官，成为老爷，要不然一辈子都不甘心，死不瞑目。为什么呀？当官有好处，确实什么事儿就说了算，另外呢官官相护，老百姓啊就去那倒霉蛋呗。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汤知县把这事儿处理完了，刚处理完这件事儿，有两个告状的。汤知县一看，哟，嘿，今天还挺热闹，因为这件事呢处理得很圆满，自己呢也有了面子了，在老百姓面前又可以舔胸叠肚，心情高兴，所以呢他也不觉着累，直接的就问这两桩案子。结果这么一问，哎，你说这事儿巧不巧？这两个人呢全都告的是同一个人，谁呀？就是那位严大卫，严志忠，也就是咱们前文书说到的那个严贡生，这个您还记着吧？张香生和范进刚到高要县的时候，高要县县令不在，他们呢到了关帝庙了，后来呢来了一个贡生，给他们特意带来了食盒还有酒，陪着他一块儿吃着菜喝着酒，并且吹嘘和汤父母如何如何要好。哎，就那位，那不是半道上有一个小厮来说叫他回家吗？说他关帝那口猪人家来要来了。哎，头一个告他的就是这口猪的主人，告他霸占人家的猪。这汤知县呢叫他先站到一旁，又把第二个告状的给叫上来了，结果依然告的还是严贡生。这汤知县当时是勃然大怒。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六十二集。
2: 上回说到，所长对我的进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告诉我，要进步首先要有勇气，胆小是不能进步的。这天傍晚，我抱着晒干的衣服回到间房，所长的称赞话在心里回荡起来，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厉害地暗示说我缺乏勇气，另一方面又如此和蔼，如此富于人情。他虽然一句也没有直接说到宽严政策，可是这比直接讲更让我感到他的吸引力。这天回到监房，我把学习组长老光拉到一旁和他商量。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儿，在学习之前认识不到他的性质，现在看起来正是罪恶，把这些写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老光为人比较和气，他不像别人那样不留情面的批评人。他曾在北平念过法律，在伪满当军法少将，好像懂得点法律上的事儿。学习组长又是经常接触所方干部的，我觉得从他这里多少可以得到一点气候。像这种在学习感想里坦白历史的办法，所方满不满意的问题，我就想从他这里知道点消息。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很高兴地说，当然可以写出来，这样联系实际，这是你学习有了进步吗？听了他的话，我拿起笔来了。我的学习感想有一段的大意是，祖国的东北怎样沦为殖民地的呢？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妥协，以我为首的封建势力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勾结，这三方面结合起来而构成的。我从前把自己充当大汉奸说成是被迫的，这是我对政府的欺骗。事实是我和土肥原会谈之后自愿到东北去的。不但如此，我在去东北以前，为了复辟封建王朝，早就在积极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我还亲笔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信，以求得他对我的支持。我在当了东北头号汉奸之后，更多方对日寇谄媚奉迎，卖国求宠。关于勾结敌人，我把最重要的具体事实说出来了，关于谄媚取宠，可一点具体例子没有。我认为把叛国投敌这样严重罪行讲出来已经差不多了，谄媚取宠的事儿啰啰嗦嗦说了反而麻烦。我在东北受着吉冈的摆布本是事实，我如果说了一些在他摆布之外的举动，是不是反而把事情弄乱了？我在自己家里的凶暴专横，我也认为越说越会使情况弄得复杂。至于属于自己道德品质方面的，像虚伪、残忍等，我连想也没想到它。自己不觉得美也不觉得丑的东西，总是记不起来的。到了1954年春，来了一场风暴，这些记不起来的、怕惹麻烦的、怕复杂化的事情，就再也藏不住，全抖了出来了。1954年3月， 我们又迁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狱。搬回来的第一天，战犯们被集合到大礼堂里，说是听政府人员的讲话。讲话的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来的工作团的团长，他说，你们已经学习了几年，应当有了一定认识，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他说，政府有必要来弄清你们的罪行，你们自己更应当对过去有认识。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对人民究竟干的是什么坏事，就谈不上改造自己。他说，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府能够查清你们每个人的问题，你们也要自动交代，要自我认罪，也可以对别人揭发检举，无论对自己对人都要不扩大不缩小，不包庇不隐瞒，这才是正确态度。听了这个讲话，犯人们都认为我们毕竟还要受审判，现在是真的到了审判前夕了。我自己写过两次书面材料，每次都为等待审讯而弄得神情不安，每次又以无结果而自流松弛。我不懂得什么法律诉讼程序，那些懂得旧法的伟大臣也闹不清新中国的办法，现在又都好像明白过来，认为程序也差不多，也是先由检察官进行讯问调查。回到监房，就看见了刚贴在墙上的监房守则，上面规定了不许和其他监房犯人私相招呼，不许相互串通交换供词。我越发觉出气氛的紧张，对惩罚的恐惧又回到了我的心里。从这天起，我又做起了噩梦。由于最近几年来自己的体验，现在觉得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政府人员所讲的坦白从宽对我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看出我现在只有拼命抓住坦白从宽和检举立功这个救生圈，才有可能万幸逃出这场死亡的风暴。我已经不记得在检举认罪的九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听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的讲话，我就把自己从头到尾的经历写了一遍，以后更不断的今天一条明天两条，左也认罪右也检举的往上补充，特别是每次被讯问以后总要写上一两条。我把一批认罪材料和检举材料交出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断断续续不定时的讯问。讯问是在中央甬道的一间约两丈见方的屋子里进行，大部分是在白天。老实说，这样的讯问实在出乎我的想象，没有站立两边的法警，没有迎面刺目的强光灯，只不过是讯问员和我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谈话，而且允许我照常吸烟喝茶。讯问员是一位圆脸的青年人，他的年龄至少要比我小三分之一，也许还多。我一开头很想看出讯问我的人是什么关节，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接触了不过几次，我就从他身上觉出了比关节更让我放心的东西。这倒不在于他的平静的语气和有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微笑，也不仅是从他口中又听到了有关政策的解释，而是在讯问中间，越是我估计他要着急和追问的地方，他越是不慌不忙。在第一次讯问中，我叙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有许多事件的日期我记不得了，心里不免着急，想到如果在这些地方叫他怀疑，可实在冤透了。正紧张着，他说了话，这个问题且放过去，以后你想起来再说。大约是在第二次讯问中，他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一系列问题，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看来这是个今天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我却一问三不知，又担心着我给他这种失望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时他看什么也问不出来了，还是那一句， 你再想想，想起来再说。从检举认罪一开始，我就担心着别人的检举。我一则怕别人说了我所没交代过的事儿，另则怕他们说了我没做过的事儿。我深怕他们不负责任地乱用这个手段来表白他们自己，而同时我自己却拿了这手段不负责任地对待别人，特别是对日本人，我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想起点什么便写什么。我自己想不起来，怕写得少而立不了功，怕被看作是不积极，我就注意偷听别人的谈话，想从中偷些材料算作自己的东西。我们同屋的做过伪满经济大臣和文教大臣的老镇，伪满的上将军区司令老右，他俩常说日本人的事儿。有一次我索性坐在他们旁边，拿出本子来记，叫老镇看出来了，问老婆你记什么？
3: 啊，不记什么。
2: 得了，你把我们闲扯的闲话记进去干什么？
3: 随便写写，随便写写。
2: 我收起本子来，装作干别的事儿，却竖着耳朵继续注意着他们的谈话。这一天，赵讯问员问我，你检举的这一条，在日本战犯苦海中之的策划下，日寇一年掠去600万吨粮食，说的不具体，现在说说你的根据。我张口结舌了，我没办法具体，因为老镇和老右扯的本来就不具体。我对讯问员乱七八糟的解释了一顿，赵讯问员听了直摇头。
3: 你的根据是什么？
2: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得老实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说呢？无论对人对己，要求别人要求自己，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三分之一的严肃的青年人，没有话说。我回到间房，和每次一样赶紧写坦白和检举材料。正写着，伪满经济大臣老镇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十分感慨地说，
4: 我告诉你们，瞎讲可是没用的。我刚才对讯问员说了日本人东北每年抢去多少钢铁，他一声不响给我拿了一支笔一张纸，叫我算一算这个数字需要多少矿石。
2: 听了他的话，我又在坦白和检举材料之外另写了一份对自己不该道听途说的检讨书。这天赵讯问员问我第一次访日时的情形，说到我和玉人的母亲在一起的情形，他插问道，
3: 你扶他的时候是流了眼泪吗？
4: 我不记得流过眼泪。
3: 你对你的侄子秀山说过的吧？
4: 好像是，可是我不记得了。
3: 是不是叫他来问问？
4: 不，还是让我想想。
2: 我心里想，见面对质了再承认，那岂不糟糕？我想了不大功夫，虽然没有想起来，我认为这类问题承认了比说想不起来好。我承认了，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嘞。大约是第三次讯问中，讯问员对于内廷勤务班的孤儿们的受虐待很注意。这次讯问之后，我一连写了三次坦白认罪的补充材料，反复交代这件我从前不愿说的事儿，唯恐这位目光突然十分严峻起来的讯问员仍不满意。虽然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目光为什么变得那么严峻。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神经都是敏感的，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儿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颓丧，有兴奋，可以说是五味俱全。我们同屋老县闹出的几场活剧，就让我们什么滋味都尝到了。他是伪满军医少将，前清肃亲王的儿子，在检举认罪中三番五次的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一会儿把日本731细菌部队的罪行算到自己头上，一会儿又推得一干二净。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认了什么又推了什么，只看到他成天发神经，昏天昏地。有一天他在讯问之后回小组里声称他要碰头自杀，因为他又欺骗了政府。
4: 说罢就哭哭啼啼。所里的一位科长找他谈话，问他闹什么，他趴下就给所长磕头。过了几天，讯问员又来和他谈话，说到他不该自暴自弃，要老老实实的认罪，才能改造自己，做个好人。他是一个医生，要知道一个好医生就是社会的财富。这次谈话之后，他也不闹了，因为听到财富两字，知道他还不至被杀。不但是他，让我们也放宽了心，于是又兴奋起来。像这样的颓丧和兴奋，都同样成为促使我多写几条坦白检举的动力。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不少材料。我交代了为了复辟在天津如何收买军阀，如何结交外国人，如何给南次郎用黄卷写信以求日本的支援，如何和土肥原板垣先后会谈，然后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和皇帝。我也交代了在天津长春对仆人的疑心和虐待。但是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之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坦白和认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过关，为了保护旧的自己，而不是和这个旧的自己决裂。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害怕惩罚，逃避惩罚是我唯一的念头。我知道从法律上说我该受惩罚，我却感觉不出从道义上说我更该受惩罚。我承认有罪，我却看不见自己灵魂的丑恶。我把政府、把所方和检察机关的人员看作是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敌对权威，绝不可对之推心置腹。我还觉不出他们正是从死亡和腐朽中拯救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人。我对祖国只看作是绝不能放过我的债主，只可对之藏躲赖混，而想不到这正是以乃至伟大我又受到我侮辱的母亲。我为什么反复交代虐杀孤儿孙伯元的事儿？是不是东北的孤儿这几个字中所包含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不是，完全不是。我再三的交代只不过是由于审讯员的严峻的目光，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他的信任，为了能在债主和权威手下逃生。我绝没有想起瘦小的孙伯元在我的监狱中垂死前的那副惨相，更没有想到过他的父母，那些死于日寇屠杀和饥寒屈辱中的烈士留下的儿女，要遭到日寇奴才的奴役和摧残，这些我全没想到过。当时我便是这样一个人，灵魂原封未动，心灵深处还堆着垃圾。虽然看到了坦白是个救生圈，但是这堆垃圾还有让我没顶的危险。甚至连续的几次震动都没有把我这堆垃圾弄掉。五月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坦白和检举的大会。伪满战犯公开坦白罪恶和面对面做揭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的一次。这个会是紧接着旁听了日本战犯的大会之后第二天举行的。在日本战犯的大会上，我们听了伪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带翻译的认罪发言，和我在一起的犯人都认为他这个发言很真诚，交代了伪大臣们都不知道的大量的真实的罪行。
2: 例如鸦片政策就是一项。主持会场的政府人员也认为古海认罪态度是好的，关于日本战犯的这种变化我以后还要说。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大会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古海的态度受到了政府的欢迎，也感动了同犯们，我们伪满战犯们都相信他定会受到宽大。由于古海的真诚的发言的影响，日本战犯们情绪激动起来了，这个本来要结束的大会不得不延长了时间，因为有许多日本战犯都纷纷起来检举揭发认罪不好的同犯。后来在许多日本人要求下，一个被检举的人走上台去交代，但他的情形就和古海完全不同了。他刚刚说完，台下便站起好些人要求说话，不等这个人说完，另一个就站起来指着台上大声的呱啦呱啦说了一阵儿，别的日本人也都抢着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响，一个比一个激烈。后来几乎全体的日本人都起来对台上那个日本人咆哮着，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话，看那激昂愤怒的情形就知道那人交代的一定很不够，不然就是扯谎。此人的态度也非常坏，在台上晃荡着胳膊，露出傲慢的样子。会场主持人在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人，态度不端正，面对事实却要蒙混，把欺骗当作解脱自己的办法。我觉得这话简直就像对我说的。第二天，我带着这种强烈印象坐在伪满战犯的小露天会场里，一听检查人员宣布了开会的目的，我心里就起了狐疑。我看到许多人争先要求发言，我突然也做了一个决定，要求发言。我为什么也要求发言呢？这不单是不甘落后，主要的是我怕被别人当作那个日本人似的被猛烈批判。我要让伪满的这些人知道，我已经交代了许许多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儿，不要认为我还是不老实的。固然我下这个当众暴露的决心很不简单，但我还是很快地看出这样更为有利。
0: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高要县的县令汤凤升坐大堂，第一件事呢，处理的是前期回教教民闹事的这几个头，这个呢比较简单，因为按察司已经做了决断了，只不过呢就是发回本县进行处理，按照人家决断办就行了。等这件事办完，哎，有两个告状的，那当然得一个一个来，先把头一个告状的宣上大堂。一看呢，这个呢是个小伙儿，岁数不大，也就是20多岁吧，长得呢瘦小枯干的，往这一跪。唐凤就问呢，状告何人，什么冤屈？哎呀，

这小伙声泪俱下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自己冤屈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啊，还就是发生在前几天，就是张香生和范进刚到高要县那天发生的事儿。那前文书呢，咱也说了，他们刚到高要县的时候，有一个严贡生啊，叫做严大卫、严志忠的，还给他们带来了食盒，有九个菜，还带着酒，陪他们在关帝庙吃酒吃菜。在吃酒吃菜的过程当中，还一通吹嘘，和汤父母关系至厚，如何如之何的。后来半道上不是有小厮来找他，叫他回府吗？说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要来了。哎，就是这件事，这口猪的事儿。那么这口猪怎么回事呢？这个呢，就跟来告状的这个王小二有关系。就来告状这小伙啊，姓王，叫王小二，他有个哥哥叫王大，哥俩呢在一块住，家境呢不算是太殷实，算是比较贫寒，但倒不是说穷得吃不上饭，勉强还过得去。他们家呀跟这个严贡生严大卫住邻居，这都是三月份发生的事儿了。有一天呢，严贡生他们家有一口小猪，这小猪啊也是刚满月的，刚能吃食儿，哎，就跑到王小二他们家去了。这王小二他们家一看，知道这是严家的猪，也知道严贡生，严贡生还有个弟弟叫严坚生啊，是坚生。他弟弟呢比他哥这个身份地位稍微逊色一筹，他哥是贡生嘛，他是监生。这哥俩啊，这势力可都不小啊，所以呢也知道惹不起，把这小猪呢就给送回来了。哎，本来好心好意给送回来，没想到这严贡生啊且不是东西呢，不要。为什么呀？说这猪跑到别人家去了，再找回来这不吉利，这猪啊我们不能要了，归你了，你给钱吧。就这么的强卖给了王小二家。王小二家是捏着鼻子呀拿了银子了，当然了，他卖的这个价比正常的市价还要贵一些，但王小二家惹不起，人家哥俩一个贡生一个监生，尤其这个严监生那太不是东西了。严贡生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和气的，哎，没办法，认可拿这个银子息事宁人。那这么一来，这小猪就归了王家养着了，这一直养到现在，这小猪现在也长到100多斤了。那猪遇事跑出院去，到处溜达走，这都保不齐的事儿。哎，偏偏就这天，这口猪啊又错走，走到了严贡生他们家。这严贡生呢就叫人把这猪给关了，不放了。那王小二家人家都养这么长时间了，并且还是花钱买的猪，那能不要吗？这王小二他哥王大就去要这口猪去。那天严贡生他们家的小厮去找他回府，就为这件事儿，就是王大呀去要猪去了。那个严贡生不

说嘛，想要猪叫他拿钱来。这到后来呢，因为知县回衙了，所以张香山和范进去拜见汤县令去了。那么呢，严贡生呢也就回府了。回府之后一看，这王大还在这儿呢，跟他讲理要猪。这猪当初是我们买的，我们花了钱了，我们都养到100多斤了，错走到你们家，你们也不能不放啊。这严贡生啊回来正好赶上，把脸一沉，我说王大，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啊？这猪原本就是我家的猪，你凭什么来要？哎，不对呀、啊！我说严老爷，咱说话可得讲理呀、啊。这猪当初的时候跑到我家去了，您不是要求我们花钱买吗？我们都出钱了呀。这猪是我们花钱买的，现在猪是我们家的，哪有那个事儿？这猪就是我们家的，现在啊，回到我们家来了。你要是想要，拿猪钱啊，拿出几两银子，我可以把猪卖给你呀。你这，哎呀，您太不讲理了呀，您怎么能这样呢？当初我们是花了钱的了，现在怎么又关起来猪又不给了？哪有这样的？你想啊，王大虽然是穷人，但也不是说是糊里糊涂什么也不懂，他也不傻。这猪本来就是人家王家的，凭什么你严贡生就给留下来，就给关下来？这么一吵吵，这声是越来越大。那你想，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害怕这严贡生他的身份不同，人家是官老爷，惹不起。但是后来说的话多了，言多有失啊，这不中听的话也就说出来了。这严贡生也有点不是滋味了，也急眼了。这严贡生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这也都是他爹教育的。这五个儿子一看，什么？哎，王大，你好大胆子，敢跟我爹在这叫板，我们打你。我这哥五个不容分说，有拿擀面杖的，有拿门栓的，有拿镐头的，这出来把这王大就给一通揍啊。这通打呀，把腿都给打折了，然后拖出大门之外，给扔他们家院里去了。滚回家去，没人管你，我告诉你啊，再敢要猪还打你，没完。你说王家能吃这个亏吗？虽然我们是穷人吧，可明明是我们家的猪，凭什么就霸占成你们家的了？所以呢，这王二没有办法，你说跟严家讲理讲不出理来，如果能讲理，至于把我哥给打成这样吗？走投无路了，只好上县衙门来找县太爷告状，求县太爷伸冤做主。这王小二一边说一边哭，汤凤啊听完了，点一点头，心里头盘算这个事儿，对严贡生其人他心里头有数。这个人呐、啊，横行霸道，什么事儿都干，这件事十之八九是真的。其实呢，王小二说的也确实都是实情啊，人家没编码。县官一摆手，站立一旁，是。王小二磕了头，站到一边去了。那还有一个告状。

0: 状的呢，又把另一个告状的宣上大堂。这个到这儿往这一跪，看这位能有50来岁，看穿着打扮也是一个普通百姓，不过呢算不上特别寒酸，看面相比较忠厚。汤知县这么一问，怎么回事，告谁呀，有什么冤屈？这位呢一五一十叙说经过。巧了，这位这事儿还是严贡生的事儿。怎么回事呢？这话说起来呀，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儿了。这个人姓字名谁，姓黄，叫黄孟统，在乡下住。这不半年前吗，上县里来交钱粮，结果到这儿来交钱不够，不够怎么办呢？你家里头钱划拉划拉也不够数，这怎么办呢？来县城来一回也不容易。后来啊，就找熟人从中呢给做中人，要向严贡生家里头借文银20两，先把这个钱粮交上。有中人讲好了一个月3分钱的利钱，先把这个钱交上再说呗。中人呢在这主张着立一些字据，借多少银子，然后呢一个月多少利钱，都写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还清。这黄孟统也签了字了，也画了押了，可是呢当时就没拿这个银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去办，中人在这儿了，说好的办完事儿了再来领银子。他走了，哎，可巧了，办事的时候遇着一个熟人，他们家的实在亲戚，一唠起来了，这位黄孟统就说来交钱粮，钱不够，跟严府啊立了字据了，要借20两。
1: 哎呦，
0: 他这熟人这亲戚一听，当时皱起眉头来了。我说啊，这严家的钱最好还是别借呀，不就差20来两银子吗？我呢给你凑点，你呢先交点，然后你再回家再找亲戚朋友，怎么呢还不凑出20两银子？算了算了，严府的这钱呢甭借了。这位呢也听劝了，行了，那就不借了吧。就这么着没上严府去求这银子去，可因为这么一忙活也忘了去取回这个字据来了，这字据就留在了严府。后来呢也跟中间人说了，这银子呀我不借了。这中间人呢把这话也过到严府那边去了。这位黄孟统回家张罗银子，过了几天把这钱粮钱也交上了，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呗。这半年过去了，哎呀，突然间有一天想起来了，那个字据还留在严府呢，不行，这字据我得要回来，别年头多了到时候再忘了怎么回事，人家拿着字据跟我要银子，那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呢他特意跑到了严府来往回要这个字据。可是到这儿要字据，这严贡生撇吃拉嘴，哎呀，字据可以给你啊，那个利息钱拿来了吗？
1: 利息？哎，严老爷，没有，我没拿您银子呀，我没用您银子呀，我。

0: 出什么力气，哎，那不对呀、啊！你这字据放在我这儿放着呢，如果没有这个字据，我这20两银子我可以再借给旁人，还可以生利息。可是你这个字据放在这儿了，那我这银子就不能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利钱就得你出，拿利钱吧，否则的话，这个字据我不能给你。你在时间长了，利滚利，这利钱呢还多，这上面有字据写着呢。哎呦，我这不是，那不成啊！我说什么也不行。这严贡生啊，非得要利钱不可。这黄蒙统呢，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啊，也怨我自己疏忽了。你说跟中间人说了这事儿，我为什么不及时把这字据取走呢？人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你说我这半年的利钱就这么的给人拿起来，还觉着也不合适，这有点窝囊。后来琢磨怎么办呢？哎呀，自己又把中间人找着了，又买了礼物，到严府前去赔不是去，求求严老爷把这字据还给我算了。哎，可是呢，到这儿赔不是不是吗？人家不领这个情，不行。严贡生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必须得出这个利钱，否则的话，这个字据不能给你，以后呢，这个利钱还得涨。不单是这样，还派了人来，把这黄孟统进城骑的毛驴，还有带的一些东西，全都给扣下了。你呀，拿利钱来取，否则的话，这些东西都不给你了。哎呦，我这黄孟统是个忠厚人，老实人呢、啊，也不敢跟严贡生在这儿计较啊。再说了，说也说不过人家，一想这事怎么办呢？得解决呀，没有办法，只好到县衙门来申冤告状，请县太爷做主。汤凤、汤知县听他说完了，这眉头啊皱成一个大疙瘩，心里说话：好你个严贡生啊，你身为贡生，你本来应该为当官的脸上贴金增光才行，你这可好，横行乡里呀，竟给我们这些官老爷脸上抹黑了，这还了得，这种人呢，我非得收拾收拾他不可。那位说了，那当初严贡生当着张香身和范进的面，不说他跟这县太爷汤凤如何如何亲近吗？那县太爷怎么一点面都不给呀？嗨，其实呢，那番话都是严贡生自己吹牛，根本就没那么码事儿。人家县太爷呀、啊，对他都腻歪透了，那烦他都翻不过来呢。所以呢，今天毫不容情，马上就派人去宣这严贡生，叫他到衙打官司来。这衙役接了县太爷的指令，拿着票子去传严贡生。那这严贡生呢，他呢也有不少耳目啊，早就把这信儿报告给他了。严贡生一想，这如果我去打官司的话，我这面子丢不起啊，干脆我是走为上策。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印象里的理发师啊，都是穿着帅气、打扮时尚的小鲜肉。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理发师还真是个例外。今天呢，云生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理发师。在陕西省西安经九路一沿街小树林里，76岁的奶奶级的理发师王巧梅，那可是这一片的名人。附近不少中老年的朋友啊，发型都是由他亲自操刀设计，大家伙呢都习惯称他为王老师，还说啊，他活出了很多老人所希望的样子。记者前些日子呀，来到了王老师理发的摊位，见到他正在给一位77岁的顾客剪头发，他们边剪边聊，脸上啊都挂着微笑。王老师说，我在这儿理了2年多头发了，大部分呢都是回头客。哎，说话间，一位50来岁的女士啊，大老远的就冲着他喊，哎呀，王阿姨啊，刚才理完发打了个岔，嘿，你猜怎么着，我忘了给钱了。王老师回答说，嗨呀，你还特意送来干啥嘛。那位女士笑着说，那这理发钱必须给呀。王老师告诉记者说，我剪头发呀，主要就是图个高兴，顺带着锻炼身体，不给孩子添麻烦，那挣钱呐都是其次的，所以呢从来不会主动向顾客要理发费，但是他们呢都很自觉。记者看到有一位老先生啊，理完发之后一边付款一边说，老人家快80了，还在这儿为人民服务，咋好意思不给钱嘛。王老师一头黑短发，除了几颗不太明显的老年斑以外啊，皮肤很光泽，皱纹也不多。记者在摊位停留了3个多小时，王老师呢只在剪发的间歇呀喝了几次水，这屁股啊都没挨一下板凳。老人说，他早上6、7点就出摊，顾客多的时候啊，一天啊有20-30个，根本就没时间休息。听到有人夸他看起来很年轻的时候，王老师啊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他说，我这头发呀是染的，皮肤看起来光滑呀，可能跟出汗多有关系。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什么高级护肤品，冬天夏天的都是用凉水温水洗脸。要说显年轻啊，那大概是因为我心态好。王老师和老伴儿呢都是洛川人，他说，我们俩那可能要算是最早的闪婚一族。1967年我们从认识到领证一共啊就用了8天。说着王老师爽朗的笑了，他说，我老伴儿啊先后在大庆、华北油田当工程师，工作调动呢我就随着他辗转了好多地方，这搬家呀都有10多次了，也吃了很多苦，当然了也享了不少福。2016年王老师的老伴儿啊因病离世了，王老师一度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说啊，老伴儿刚走那会儿我特别特别的想他，一直到现在我还会写一些打油诗来思念他。说着呢，王老师随口就念了几句，说，两人夫妻 剩下他，心里打击真是大，白天黑天都是他，人生如梦戏一场，心里回忆是伤疤。拿起勇气继续活，自己安慰自己乐。王老师很快就想明白了，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呀过了心里的这道坎儿。他说，我如果继续沉溺在伤心里头啊，搞垮了身体，那岂不就成了儿女的累赘了吗？鼓足了勇气，王老师决定啊，我要重拾理发这门手艺，让自己呢尽快的振作起来。理发的手艺是他当年在大庆油田后勤部门工作的时候培训了一个月的成果。说这个理发呀，能接触好多人，哎，大家互相聊聊天，顺便呢把烦心事也就排解了。而且呢，王老师专门啊给老年人理发，认识的呢也都是同龄人，能说到一块儿，也能够相互沟通理解。有的时候遇上下雨不能出摊啊，在家待着还真觉得特别无聊。王老师说啊，儿女们啊各有各的生活，老人呢就得学着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哎，跳跳广场舞，找朋友们聊聊天都行，就是别闷在家里。这两年呢，他不管走到哪儿都要用小本夹着老伴的照片放在随身的包里。他说啊，这样呢能让我觉得我快乐的时候他也能看见，这么着我心里边才会觉得挺踏实。王老师的心态啊，着实让云生心生佩服。希望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啊，不管经历了什么伤心的事儿，咱们都能够重整旗鼓，好好的面对生活。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听一首歌之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一过了知天命的岁数啊，年龄就越来越说不出口了，尤其是女性朋友对待年龄啊更是视如猛虎。其实呢，面对年龄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年龄。今天呢，云生就给大家分享著名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文章《年龄》。从前看人作序，或是题画，或是写匾，在署名的时候，往往特别注明十年七十又二，十年八十又五，或是十年九十又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荣启期以为行年九十是

人生一乐。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乐趣。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那时心情必定是洋洋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性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年龄，恐怕尚未可知嘞。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夸世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喽。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是把棺盖揭开看看，里边躺着的究竟是以老年人为多呀。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它为富裕年。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人到了年促之时，何可夸之有。我现在不复年轻，看人署名附带声明十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富余年的英俊，有时不胜羡慕之至。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查验。人年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遍洒黑斑点儿，都不一定是老朽的灰相。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秋鼎盛而已皓首勃勃，有人已到黄狗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这都是习见之事。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引力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腰上、怀上，连皮带肉的往下坠，虽不至于宰拔其胡，那副隆中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番风雨、多少回风霜，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好像有些女人对于脸上的情况较为敏感，眼窝底下挂着两个泡囊，其状实在不雅，必剔除其中的脂肪而后快。两颊松懈，一条条的沟痕直垂到脖子上，下巴底下更是一层层的皮肉堆垒，那就只好开刀把整张的脸皮揪扯上去，像国剧一些演员化妆那样，眉毛眼睛一齐上挑，两腮变得较为光滑平坦，皱纹似乎全不见了。此之为美容整容，俗称之为拉皮。行拉皮手术的人都密不告人，而且讳言其事，所以在饮宴席上，如有面无皱纹的年高名婆在座，不妨含混地称赞她驻颜有术，但是在点菜的时候不宜高声的要鸡丝拉皮儿。其实自古以来也有不少男士热衷于驻颜，南朝宋妍妍之停告文练。

行之家，必就深矿，有飞灵猴丹石，立精英，所以还年却老，延华助彩。道家炼形养元，可以师姐升天，岂止延华助彩，这都是一些孤往言之的神话。贵为天子的人才真的想要还年却老，千方百计的求那不老的仙丹。看来只有尽孝武帝比较通达事理，他饮酒举杯祝长兴，长兴劝儿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可是一般的天子或近似天子的人都喜欢听人高呼万岁无疆，除了将要截取采纳交换更帖之外，对于别人的真实年龄根本没有多加探讨的必要。但是我们的习俗与请教贵姓大名府上之后，有时就会问起贵庚高寿。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据实相告78岁了。他把我上下打量，摇摇头说不像不像，很健康的样子，顶多50。好像他比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那是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我知道。但是他有意无意地提醒了我刚忘记了的人生四苦。能不能不提年龄，说一些别的，如今天天气之类。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许别人问的。有一位女士很旷达，人问其芳龄，她据实以告30以上80以下。其实人的年龄不大容易隐秘，下一番考证功夫就能找出线索，虽不重亦不远矣。这样做除了满足好奇心以外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人就是好奇，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龄。他用匕首触了我一下，偷偷地在桌底下伸出一只巴掌，几张着五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借5万块钱，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龄有无半百。我用4个字回答他，甘亲抵世。有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涅槃的时候据说有110几岁，考证起来聚讼纷纷。据我看，估量女士的年龄不妨从宽，7折8折优待，计算高僧的年龄也不妨从宽，多加30%-50%。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丘吉尔80岁过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参加你的90岁的生日宴。丘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子，我看你身体蛮健康的，没有理由不能来参加我90岁的宴会。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辞，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他68岁时候来台湾，有一次欢宴中遇到长他10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地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90岁绝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窘硕老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100岁，愤然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饭，你为什么限制我的寿数？胡先生急忙道歉，

气哟，我说错了话。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年龄》。今天呢，咱们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阳下贺兰山东麓，西夏临沂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

0: 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

0: 征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0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7: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8: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司机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7: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9: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书记。
7: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0: 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 哎，可能没带的这个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4: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7: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8: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9: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8: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7: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在产量时候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8: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世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0: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1: 王修是吗？
9: 啊，那个仓库给
8: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1: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9: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8: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9: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0: 及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1: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 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

0: 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区国资、海洋渔业、农业农村、不动产登记分中心等部门立足本职，找准发力方向，以实干实效将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区国资局聚焦主责主业，以盘活资产、深化改革、党建引领为抓手，推动区国资国企在全区高质量发展中扛起新担当。
1: 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鲅鱼圈高质量发展，区国资局将重点抓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聚焦主责主业，提升资产增效，我们将持续盘活国有资产，优化资源配置，着力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引导国资国企在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二，深化国企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抓手，健全完善现代化企业制度，推动国企瘦身健体，提质增效，锻造一支敢闯敢干、务实担当的国资国企队伍。第三，强化党建引领，筑牢政治根基，推动党建工作与国企治理深度融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方向。

0: 推动国企在服务全局、发展大局中扛起新担当，实现新作为。我们将以实干践行初心，做到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用实实在在的政绩为八圈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之力量。
1: 区海洋与渔业局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从渔船体检、渔港管理、产业品牌三个维度发力，筑牢海上安全底线，助推海洋经济提质升级。
2: 我们将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坚持实干为民、安全为基，一手抓安全，一手促发展，把安全底线扎得更牢，把渔民征收抓得更实，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助力八一圈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守住安全底线，利用伏季休渔期对全区449艘渔船驻船体检，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做到不安全不出海；二是管好渔港渔船，发挥四海一家联合执法机制作用，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违规作业，维护海上秩序；三是服务渔民征收，加快老旧渔船更新改造，推动木改钢，做强营口海蜇、鲅鱼等特色水产品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八一圈海洋经济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区农业农村局立足三农本职，围绕产业增效、农田提质、环境改善等工作持续发力，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
3: 作为三农战线的主力军，区农业农村局将把工作重心放在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我们将全力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将高标准推进农田建设和耕地保护，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同时还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宜居水平。我们将用一件件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以实干担当的作风，真正交出实际实效的答卷。
1: 区不动产登记分中心则以优化营商环境、便民服务、作风建设为重点，着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4: 八一圈不动产登记分中心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助力八一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我衷心将紧扣会议部署和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真抓实干，一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流程再造，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实现；二是擦亮便民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验尸服务等，提升政务服务温度；三是锤炼过硬工作作风，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登记规范，严控业务风险，强化队伍建设，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我们将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为八一圈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在鲅鱼圈马拉松的赛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上也贴着醒目的医疗跑者标识，他们追求速度，更在意安全。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医疗跑者白杰，听听他的爸妈故事。
5: 我叫白杰，是一名护士，我是2022年七月开始跑步的，那个时候五公里都觉得遥不可及，我一点点坚持，慢慢找到了跑步的乐趣。2022年十月，我跟着跑团完成了人生第一个半程马拉松，虽然不是正式比赛，但冲线那一刻心里特别有成就感。2023年正好是半马十年，在家门口的赛道上，我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官方半程马拉松。从那以后，我就真正跑上了马拉松赛道。也就在那时，我忽然想到，我是护士，守护健康是天职，我能不能把专业和热爱结合起来呢？2024年，我以医疗跑者的身份再次站上半马赛道。这回奔跑不再只为自己，我要用专业知识守护跑者安全。后来我在其他赛道上也继续当医疗跑者， 完成了多次全马，但鲅鱼圈永远最特别，这里是我梦。

0: 开始的地方，也是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地方。从跑不了5公里到半马、全马，从只为自己跑到守护赛道，跑步给了我健康的身体，也磨出了意志。医院里守护患者，赛道上守护跑者，责任和爱心通过奔跑连在了一起。我会一直跑下去，坚守初心，步履不停，也想带动更多人爱上跑步，拥有健康的生活。大马，我准备好了。
1: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进入倒计时，连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部署全员行动，紧盯运动员和游客关注的热点问题，全力保障赛事期间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市场价格秩序以及计量器具准确可靠，确保消费维权高效处置，筑牢吃住行购娱全链条监管防线。检查人员走进区内多家酒店、饭店、渤海海鲜批发市场及真实汇购物广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酒店、餐饮店，对食品采购、原料储存、加工制作等环节进行全流程检查，同步开展快速检测，同时加强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环节专项整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督导频次，精准防范风险隐患。为维护价格秩序，执法人员向商家发放关于规范2026年鲅鱼圈马拉松赛事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严肃查处价格欺诈、哄抬价格、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确保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价格稳定。针对特种设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旅游景区、商业综合体、酒店及公寓等人员密集场所为重点，对电梯等设备开展检查，严查超期未检、违章作业等违法行为。此外，该局还强化对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在用电子计价秤的监管，确保检定合格、计量准确。赛事期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高效处置消费投诉举报，规范赛事周边商业经营行为，严查无证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护航马拉松安全有序圆满举办，助力我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26号，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鲅鱼圈路政执法大队依托路政服务体验日，紧扣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宣传月主题，多点位开展治超普法、公路巡查、路域环境整治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公路安全畅通。本次活动多点同步推进，强化路政监管与便民服务，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货运企业，围绕百吨王治理、入口称重检测、大件运输监管等重点，结合公路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案例，向企业负责人、货车司机开展普法宣讲，讲解超限超载的危害与处罚规定，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引导从业人员合法规范运输，从源头遏制超限超载行为，夯实道路运输安全基础。执法人员对国省干线、高速出入口等重点路段进行全面巡查，向过往司机、沿线群众发放宣传资料，介绍路政许可一次办、就近办、智能办、便民举措，现场解答大件运输许可、公路通行保障等群众关心的问题，通过面对面宣讲，让群众和企业了解路政工作，拉近政企距离，营造遵法守法、支持路政的良好氛围。鲅鱼圈路政执法大队还严格对标路域环境8个5标准，开展专项清理整治，集中清理公路沿线违规标牌、占道堆积物、路面垃圾等隐患，同时强化涉路施工、大件运输全过程监管，严查各类涉路违法违规行为，以精准执法、精细整治打造安全畅通、整洁有序的公路通行环境。下一步，鲅鱼圈路政执法大队将以此次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普法宣传、执法监管

0: 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入日常巡查、治超治线路域整治工作，持续提升路政管理服务质效，坚守公路安全底线，让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护航地方交通运输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9: 妈，我去上班了。
10: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11: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12: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9: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12: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13: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14: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6: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5: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6: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5: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6: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4: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7: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清泉石上流；40分贝，笛奏梅花曲；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4: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的新人一定会非常的迷茫，其实我们在新人阶段犯下的很多错误都是几年之后觉得当初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不妨去听一听那些在职场中刚刚脱离了青涩的人有哪些感悟和反省。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跟随作者忧郁的鱼来看看对新人来说什么是职场里的重要生存之道。转眼之间已经工作一年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看到了职场上的硝烟与战争，也听惯了同事和朋友们的牢骚与抱怨，不知不觉自己也加入到了吐槽大军，仿佛一层迷雾罩住了双眼，对于未来的生活也产生了迷茫，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吧。在苦苦地挣扎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所顿悟，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悟。冷静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不要因为嫉妒而让你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很多人都看不惯公司里那些平时看上去无所事事却深得老板重视的家伙，总是感叹老板不公平地对待下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冷静下来去观察那些家伙，发现事实远不是那样的。有的是因为人家效率高，在你还在踌躇的时候已经把工作搞定，其余的时间用来充实自己，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善于思考，在你还在奋斗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好的点子，剩余的时间在不断的演化和推理，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未雨绸缪，总会找到合适的理由将自己置身事外，当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他总是受到老板的照顾。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能够被老板重用的家伙都会有一技之长，而我们总喜欢盯着人家的短处，

只有冷静下来，才会让我们有时间有精力去看到事情最简单的本质，想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对别人做出最合理的评价。人们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到了人家的轻松，而没有去看到别人的努力。当看到别人受到褒奖或者赞扬的时候，便会失去冷静的判断力，会去抱怨职场不公平。交流永远是职场上的一把利器，用好了会让你平步青云，用得不好反而会惹来麻烦。积极的交流会促使每个人进步，从而使得企业也能够进步。当然，作为职场菜鸟的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的，都是在吃一堑以后才会长一智。我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本身性子又直，有什么话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就会随着自己的性子直接说出来。也正是这样的交流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时候，同事或者领导有事情问到自己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想法口无遮拦地告诉人家。当出了问题以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记起我当时因为没有深思熟虑说过的话，这样就会让我悄然无声地背了黑锅。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要是自己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把即将要说出来的话反复地问自己三遍，是这样吗？如果自己没有犹豫，那么就坚持去说，这样出了问题以后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枉，或者是被领导不公平的对待。如果自己犹豫了，那么就试着可以不说，或者是说得稍微的婉转一些，给自己留下余地。这也是以前一些人际交往达人给予我的一些小秘诀，当时没有明白其中的玄机，直到现在才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反思才是最重要的职场生存法宝，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有的人经常会把我的错、我知道错了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挂在嘴边，可是当你仔细地问他，你哪错了？既然知道错了，你是怎么改的？既然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为什么不改呢？他会抓耳挠腮，哑口无言的。其实想要更好的进步很简单，那就是反思自己。每天下班之后，不要立刻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肆意地放纵自己，或者是闷头大睡，冷静下来，好好地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进行一下总结和反思。哪些做得好，为什么好？哪些做得还不到位，应该如何改进？就是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然后逐一去解答的过程。这样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你都会进步，才能够成为职场里的红人。职场是我们这些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学生党所必经的一战，里面或许会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也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公平在激励着我们变得更好。我们也更应该去抓住那些不公平现象中所存在的公平的机遇，为自己的成功增加砝码，最终肯定会让成功的天平朝自己倾斜。而这些增加砝码的方法，就是我跟大家交流的冷静而不擅妒，交流而不冒进，反思而日益进取。我们身处在画中，又怎能够知道你是否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每天进步一点点，你便会发现职场其实对你很公平。希望忧郁的鱼的这几点建议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职场放手拼搏的同时，也要适时的反思，用心做事。这就是今天职场魔方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失去的亲情，上天有的时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填补，虽然物是人非，但请你不要忘记，爱一直都在。漫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讲述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今年十岁的卡罗一直珍藏着一个精美的水晶盒子，那是他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盒子尽管空空如也，但母亲告诉他，那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2年前的一个秋天，卡罗被父亲艾德蒙带到了医院的重症室。远远的，他望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卡罗走过去，母亲抬起干瘪的手，把那个水晶盒子放在了卡罗的手上。妈妈要走了，得和上帝待在一起。母亲消瘦的脸上努力向卡罗泛起了一个最后的微笑。那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6岁的卡罗很认真地问。会的，只要你开心，妈妈会变成天使，每天给卡罗一个吻，盛在这个盒子里。妈妈走后，卡罗精心保存着那个盒子，为了得到天使的吻，他生怕自己有半丝的沮丧。只是开心的生活被打乱了。2年后，爸爸带回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要卡罗叫她妈妈。见卡罗沉闷地低着头，那个女人很友好地抚摸着卡罗的头发，说，你叫我萨娜好了。卡罗显然不是很喜欢萨娜的，他总认为是萨娜把爸爸从自己身边抢夺了过去。更让卡罗难以接受的是，艾德蒙将妈妈的照片从相框里面取了下来，换上了他和萨娜的合影。爸爸花在卡罗身上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他工作更忙了，即使回到家也是和萨娜有说有笑。卡罗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越来越想念在天堂里的妈妈。每天晚上，他拿出那个水晶盒子，告诉妈妈，其实他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开心，尽管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早已经掉了下来，但是想着伤心得不到天使的吻，他就坚强地把眼泪擦干，然后吻吻那个盒子，似乎在触碰天使的嘴唇。卡罗经常对着那个盒子自言自语，这引起了萨娜的注意。萨娜想知道卡罗盒子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一次，他悄悄拿过卡罗的盒子，试着打开，突然卡罗猛冲过来，把盒子从他的手中抢夺过去。谁知一不小心，盒子咣当一声的掉在了地上，摔成了碎片。盒子再也盛不了天使的吻了，卡罗再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开心。他对着萨娜怒吼，我讨厌你，是你抢走了爸爸。第二天，萨娜想给卡罗道歉，但是她发现卡罗在她的照片上画了2道胡须，怎么也擦不掉。喝咖啡的时候，卡罗在他喝的咖啡里面加了肥皂水。从那以后，卡罗的恶作剧连续不断，屡屡遭受到了父亲的斥责，这也使得他越来越孤僻。尽管萨娜默默忍受着卡罗的无理取闹，但是他依然十分沮丧。思前想后，他准备搬离这个家。第三天，那是萨娜在卡罗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他准备向卡罗道别，
并且为盒子的事情来道歉。来到房间，萨娜发现卡罗手里捧着一堆水晶碎片，正悄悄地哭泣。卡罗，对不起，萨娜说，我要走了，只是希望在临走时得到你的原谅。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卡罗突然问。萨娜心中一热，感觉这个孩子对自己有一些不舍。第二天，萨娜找到了卡罗的老师露西小姐，请求她帮助找到卡罗盒子里的秘密。在一次上写作课的时候，露西要求同学们给妈妈写一段心里话，她将卡罗的作文交给了萨娜。卡罗这样写道：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为了得到天使的吻，我一直努力做个开心的孩子。等天使的吻盛满了这个盒子，我会把盒子打开，把天使的吻送给每一个妈妈在天堂的孩子。可是萨娜却把盒子打碎了。其实萨娜对我不错，但我不能原谅她。再也没有一个相同的盒子可以盛满天使的

吻了。看完卡罗的信，塞纳准备不离开卡罗，他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卡罗找回天使的吻。慢慢的，卡罗的恶作剧也少了许多，只是对萨娜依然很沉默。萨娜知道这需要时间。圣诞节到了，卡罗参加了一个班级的晚会，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捧着一份礼物，一个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水晶盒子。令卡罗惊喜的是，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妈妈的照片。妈妈真的来看我了，卡罗惊呼起来。知道吗，今天班上表演了一个节目，是天使从天堂里把礼物带给圣诞老人，由圣诞老人分发给我们。圣诞老人说，有个母亲从天堂带了一个盒子，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圣诞老人叫着我的名字，真的和妈妈给我的盒子一模一样。那天使对你说了些什么吗？萨娜问。天使说，我每天要开心，要让周围的每一个人开心，才能够得到他真正的吻。卡罗突然拉住萨娜的手，萨娜，我向你道歉。萨娜和爸爸艾德蒙相互一望，会心的笑了。其实为了买到一模一样的盒子，萨娜跑遍了所有的礼品店，遗憾的是盒子全部卖完。为此萨娜按照购买礼物的客户单挨家挨户的去寻找，终于有一对老夫妻愿意把水晶盒子无偿的捐献出来。于是在 Lucy 老师的策划之下，有了天使之吻的特别节目，也有了萨娜与卡罗的和解。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真想替小卡罗向萨娜说一句，你的善良就像天使的吻。好了，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起关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我弟的工作，你看，
5: 老同学，老大哥，
6: 行了，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